0: 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好，那么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喜，南昌听友专属的重磅福利啊，备受大家关注的超台969主持人千玺和清零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和大家见面了。本次见面呢落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冬虫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是近期南昌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重点记好本次见面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3点，地点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呢只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面对面互动，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超多的丰厚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电台，想要近距离偶遇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狂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下周六下午的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不见不散。在见面会现场会抽出40个折椅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折椅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在解锁当中，大家不要错过啦。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地势和高速路况。九江市的山谷大道东向西拥堵338米，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552米，学子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南向北拥堵312米，杨梅独立交西向东拥堵331米，邵阳市的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再来看到高速公路，截至目前省内高速以下收费站入口还在封闭当中。 G45 大广高速泰干段的遂川万安勺口泰河南往赣州方向，汤村往南昌方向横市双向，昌泰段泰河西往广州方向，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的18塘西往南昌方向， S81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的井冈山东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遂川方向，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仍然实行交通管制， G45 大广高速昌泰段的2896公桩太和枢纽附近往太和方向，泰干段的3029公桩加200米赣州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 G72 城南高速吉连段的532公桩加780米太和枢纽往赣州方向匝道， G76 下荣高速瑞干段的442公桩加544米赣州枢纽往南昌方向， G1517濮沿高速太行段的593公桩加426米太景枢纽附近往太和方向， 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的19公桩加500米20公桩加300米龙华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 S50太行高速连接线的68公桩82公桩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路段， S81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的341公桩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往遂川方向，遂大赣州段的432公桩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同时呢，和大家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的红都高架东一环过了三高连接处一直到解放路上空都是在全线的车多排满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早间高峰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了。有更多的道路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

0: 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好，再来看到听友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南昌的青山湖隧道往绿洲假日酒店红绿灯的路口有2车车位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目前青山湖隧道现在西往东的出口是有2车车位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更新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白露时节，天气转凉，气候干燥，养生重在养气润燥。南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饮食上可以多吃梨来润肺，芋头健脾，莲子安神，这些啊都是白露时节的养生好食材。少吃寒凉的水果和冷饮，避免损伤脾阳。每天早晨喝一碗粳米粥，能够预防秋凉，又能够和胃补脾。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9月1号到9月7号呢，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药品安全关乎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科学用药，精准变药，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孩子的近视防控，关于 OK 镜，网上流传着不少不实的说法，今天就和大家来科学通俗的聊一聊 OK 镜的真实作用和注意事项。 OK 镜的学名呢是角膜塑形镜，是专门根据孩子眼部角膜的形态量身设计的高透氧硬性眼镜。它和普通眼镜不一样，采用特殊的反向几何设计，主要是夜间睡觉时佩戴，通过温和的物理压力科学重塑角膜形态，暂时降低孩子的近视度数。坚持夜间佩戴，孩子白天不用戴眼镜也能拥有清晰的裸眼视力，日常学习运动都会更加的方便。更关键的是 OK 镜有着明确的近视防控效果，佩戴 OK 镜可以形成周边近视性离焦，有效抑制眼轴过快增长，能够很好的延缓青少年近视加深，是目前临床公认科学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之一。不过啊，家长们也要理性看待，不要神化 OK 镜，它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呢， OK 镜只是暂时的塑形角膜，起到矫正和控镜的效果，并不能彻底治愈近视，佩戴后视力会逐步的恢复原有的状态。其次，部分孩子佩戴期间可能会出现散光度数小幅增加的情况，这也是常见的佩戴反应。最后提醒大家， OK 镜属于3类医疗器械，验配非常的严谨，一定要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眼科检查，量身验配，严格遵循医嘱，规范佩戴，按时复查，做好眼部护理，才能在安全的前提下科学防控孩子的近视。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今天早晨高峰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一个小时了，但是仍然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桃心高架南往北九州大街路段是有三车追尾，其实这一段真的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就连周末都经常能看到接连有那种两三个事故错落有致的发生。从就是桃心高架在早间高峰的拥堵当中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再来看到就按1054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在目前的南昌大道拐向盈江快速路胜利大桥，从这个桥头这个桥头堡的位置现在已经是右拐车辆已经是排队下桥有一公里多了，这段一直在全面的车都排满，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目前的这个南昌大道下沿江快速路也是全线的车多，因为今天交通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到了8:01道路上的车流仍然在叠加，所以今天通行时间大家可能真的是尤其是跨区域通行，我们可以关注到目前跨区域通行就连此刻的这个长安大桥南昌大桥都已经是全线的车都排满。相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红谷隧道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不错，难道因为都堵在沿江快速路上进不去隧道口吗？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的早间高峰控制安全的刹车距离啊。阿小雷这边有什么样的道路提醒？到了8:01还有哪些路段可以来绕行选择呢？马上连线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开始关心啊，现在上学高峰时间到了，目前路面上出行路况啊，那在早先啊，这个咱们车多的点位啊，主要集中在桃花南路啊、汇入九州高架，还有刚才的前湖互通连续事故啊。但是呢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的剧情肯定不止于此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车流呢陆续增加，又开始盯上咱们南一环的前湖大道、长安大桥这一段了。那这一段路现在出行车多，目前呢是整个从学府大道到长安大桥上桥桥中央啊，出现了长距离车多排队情况。沿江快速路的江边，包括皇家湖立交啊，这个车流呢都是需要注意及时的规避一下的啊。包括现在啊，沿江北大的山英雄桥，包括现在啊，桃花南路去桃心大道去向湖小兰啊，这些点位都开始面临车多。当然呢，上学高峰啊，学校门口啊，红谷单一侧的小门口啊，现在包括锦江路啊，包括现在凤凰大道的怡园路啊，这些陆续车流呢都开始上升。当然呢，这个上学高峰很快就会结束，所以大家此刻呢主要校门口附近的通行点位路段啊，注意一下行驶上的这个安全。目前啊，这个已经开学第二周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家长呢对路线呢都还比较熟悉啊，不会太慌乱啊，不会像上周一样啊，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路况呢还能接受。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九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49米，甘州市的新甘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58米，东向西拥堵540米，甘南高架路的东向西拥堵1303米，上市的旭日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间高峰啊，确实大家需要备好充分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想早起出门更加的快速出行，想要在这个秋天不用说哎我要搭配什么鞋，我要穿什么鞋，不用这个早上起来再找鞋的话，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干胶品商城这款百搭轻便舒服，非常适合这个春秋天去穿的夏秋交替季节去穿的鬼冢虎运动鞋。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款式，男女款都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是加起来有47种的配色可以供我们大家来挑选。但它最经典款的当然是这个白底然后蓝条纹配色的，官网起码是800多块一双，那么干胶品商城平常是369，现在商城上线活动折后只要284块1毛3，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鬼冢虎家的鞋子啊，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鞋型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所以很舒服，回弹力也很好，逛街甚至爬山都没得说。鞋垫上还有很多的透气孔，平时脚汗比较大的朋友也不会觉得憋

脚闷汗。鞋垫啊，包括它整个这个鞋子的皮质都是很透气的，搭配上更是不用说，经典的虎爪纹、复古潮流范牛仔裤、运动鞋、运动裤，然后包括你配那个裙子都是特别的好看。接下来十一出行，你穿上它又轻便又百搭，就不用多带一双鞋了，你有它就可以搭遍你这个旅行箱里所有的衣服啊。关键今天非常的划算，商城价是369块钱，今天商城上线活动折后价是284块，1.3毛。奥莱桑事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同时商城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有很多大牌好物同样享五折优惠，像这个 Burberry 的外套啊，还有这个开衫的芬迪的开衫，香奈儿、迪奥、Gucci、 Miu Miu 的墨镜， MLB 的潮包，还有耐克的鞋子，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统统是五折拿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惊喜，南昌听友专属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潮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了。本次见面会呢，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福利让利补贴，抽奖好礼不停，是信息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本次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呢，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是名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面对面互动，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非常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电台，想要近距离偶遇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狂欢了。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打卡抱团出发。9月12号周六下午3点，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不见不散。现场呢，会抽出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周易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不要错过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8: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和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阳光九梦说，他说我的鼻音有点重，这不是感冒了，就鼻炎，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有朋友知道鼻炎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吗？就是该吃药也吃了，该喷的药也喷了，但鼻炎就一旦犯了就怎么都通不了。而且鼻炎很难受的一点，就得过鼻炎的朋友都知道，它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呼吸道，它那个鼻涕啊，它通不下来。很多人就说，哎，你是不是嗓子哑了？其实不是，就是你的鼻子鼻涕完全堵住了，就有痰卡在嗓子里。所以真的鼻炎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但最近的这个天气冷热交替，希望大家就看看能不能就我觉得得运动，多多提高抵抗力，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像大家一样早点起床，而且是都不用闹钟，直接自然醒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参与啊，就是跟我们说到每天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作息，然后从起床到出门要多长的时间。平淡人生说，今天闹钟是6点，起床到出门大概20分钟，因为他还要这个喝杯温开水排空一下，然后出门去吃早餐，然后就上线开始听单了。你的优秀滴滴司机已经准时上线为您服务。然后阳光九梦是每天早上4点闹钟起来，然后起床，然后洗脸刷牙就开始去充电了，充满电以后上线接单，将来就是一天的收获满满。希望你今天一天也是收获满满。马上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估计我们的这个云运车司机们应该会更加的忙碌。那我们的打工人们其实也表现非常优秀啊，这个张威同学5:30起床安排一天的工作，6点给闺女起床做早餐，7点叫娃起床收拾吃早餐，8点出门上班，5:30就开始安排了一天的工作。刚有朋友说他是顾家型，但我觉得他是效率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感慨，有可能今天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小伙伴都是一派早起，都不能说是高精力，这是针对我自己来说，不能说是高精力人群，就非常享受早起一整，你已经很早起床，就把一整天的工作都给安排完了，你就会觉得自己首先早起的话，你会能量很充沛，就是喜欢早起的人，他会觉得能量很充沛，没有那种没睡醒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他早起之后，他把一天的事情都安排完解决完，他会觉得一天很充实，就是应该用现在讲的就 P 人，他喜欢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不喜欢那种突然出来一个事儿被打断。让我们这种人烦躁的一个点就是突然有临时的安排打乱了你一天的这个日程表，就会很难受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就是每天这个起床，然后怎么安排自己早上从起床到出门的这个时间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小伙伴真的起得非常的早。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他说这个日月明早上7:24就已经送完孩子到办公室了，说还可以在办公室睡一个小时再上班，那估计应该都是在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安排好嘛，效率真的很高。但是我觉得早起不用花时间堵在路上，真的能够争取好多的时间帮自己来多做一点事情。那当然接下来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哪怕是堵在路上，你看看窗外的这个蓝天也会觉得哇，心情非常的愉悦啊。有朋友问 Patrick 问，龙兴大桥可以走了吗？封了一段时间，早就可以走了，8月份就可以了啊。这个龙兴大桥就已经是可以放心通行了。大家说呢，这个东二环就是高新大道快速路的这个到底能不能走的这个情况，我们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你见过雨后出晴的天空吗？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片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绿松石的颜色就是那种蓝，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那种颜色对黄皮肤特别的友好，戴上立马显白一个度。配白衬衫呢是职场干练，那么搭配汉服是东方含蓄，哪怕是一件简单的 T 恤，有了这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这次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与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特别以这个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0: 非常迟到三千年的约会。很多朋友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爱他的独一无二，怕圈子水深。高斯兰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吊坠也许是助教的二代松石。但这次有中保协卢委会员卢委员呢是全程坐镇把关，每件成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验，全网可查。品牌方更有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到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可以说是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一对一选品，内抹惊艳三千年的云盖蓝等你来拥有。继续有星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检查路面上的车流变化啊。目前给大家观察的话，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南一环呢啊，前湖大道沿线整个到长安桥，还有包括西一环啊，这个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立交啊，东一环红都高架啊，这边的阳明东路以及解放路啊，上空的啊这个出行桥面啊，南北对进的这个车流呢也都比较集中啊。那当然现在沿江快速路及滕王阁隧道，还有朝阳边这边的沿江江边路段啊，通行呢都有车多的一个这个情况，事故呢也发生了不少，像咱们的这个沈庄立交，还有包括像现在的长安大桥啊，这边的上桥口啊，这些都有事故带来的出行干扰。目前车比较多的啊，这个前湖大道沿线是比较需要大家充分关注的。整个虹桥周片区几乎是从西一环到长安桥全线车都排满。大家如果通勤走这条路线的话，今天早间高峰是有迟到的隐患的啊，希望大家呢抓紧突围。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路段啊，也要注意小心避开啊。这个沿江通道，包括咱们传统的东一环西一环咱就不说了，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如果实在是要从这边前往上班目的地，一定要注意防范事故的发生啊。现在来看的话上学高峰啊结束还比较顺利，那现在上班转上这个上学转上班啊，这个大家路线这么一调整啊，那像赣江大道啊，像现在的沿江北道的八一桥下呀，以及像这咱们的昌东大道这些上班通勤路线已经开始车流集中起来，包括解放西路铁路桥世鳌路的三经路口这边呢都有车多等待。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6: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前进东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82米。

0: 日大道东向西，拥堵307米，九日大道东向西，拥堵33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48米，骏亚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628米，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沈阳市的上饶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建议周一早高峰啊，是全体都是严阵以待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大家真的是早起出门，可以讲是争分夺秒。想要一双一脚蹬百搭，可以搭遍你所有的通勤也好、约会也好、上班商务也好的这个鞋子的话，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赣州品商城上新的这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如果你想一双舒服又好看的鞋子，出击率非常的高，鬼冢虎必须拥有姓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家的爆款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以选择，两款设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800多块钱一双，赣州品商城日常价是369，现在商城上线活动，折后价只要284块1毛3，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呢，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的轻便，而且如果你比较扁平足，走久了容易脚累的话，它的这个足弓的支撑是非常的充分的，回弹力也很好，而且呢鞋垫上还有很多的透气孔，哪怕你是平常爱出脚汗，也不用担心久穿会闷热，搭配上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经典的虎爪纹、复古潮流范拉满，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讲是双在线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日常售价是369，现在商城上线活动，折后价只要284块1毛3，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同时呢，商城首页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Fendi、Coach 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的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潮帮、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时间，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潮牌好物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
4: 走。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6: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7: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

0: 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文

0: 行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杨燕潘宇发回的报道，九十载回响，11:32相逢，瑞金直达延安高铁首发。
2: 请听本台记者杨燕潘宇发回的报道，九十载回响，11:32相逢，瑞金直达延安高铁首发。9月6号11:02，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22:34准时抵达延安。
3: 我们都是红军后代，延安我们来了。
2: 这是洪都瑞金首次开行直达革命圣地延安的高铁列车，从共和国摇篮到新中国的摇篮，两大红色地标首次高铁牵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发车前夕，瑞金站候车大厅喜气洋溢，人们用红色经典联唱、苏区干部好作风串联起苏区记忆，欢快的歌伴舞，亲亲瑞金舞出了红色故都的温情与厚重。车厢里多位红军后代携带珍贵的革命老物件随车同行，来自瑞金的红军后代刘洋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两件传家宝，他们是爷爷刘德贵的烈士证明书和一双草鞋。
4: 当年爷爷是1934年北上，在长征路上牺牲的，所以我带了我爷爷的这个革命烈士证明书还有一双草鞋，也希望带他去走走他没有走完的这个长征路，去聊聊他的心愿。
2: 瑞金华吴村17棵松烈士华钦才的后代华水林，则用红袋子包裹着爷爷留下的老字画，把他带上了高铁。兴国老红军张方义之子张春明现场展示了父辈留存的人民功臣勋章、西北解放纪念章。王万平、刘英等红军后代也在现场分享了祖辈的红色故事。其中刘英是于都长征员合唱团的成员，这次是他第二次前往延安。
5: 2014年10月，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啊，我们坐大巴车过去的，我们就好辛苦啊，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这次去延安的话，我就感觉到去圆我爷爷的梦。
2: 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运行里程1850。

0: 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把散落沿线的红色热土、乡村聚落、城乡节点串珠成链。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工程师杨亮：
1: 该趟列车是超长跨线列车，它途经甘瑞龙、昌干，还有就是西延整组铁路主要干线，跨越了南昌、武汉、西安三个铁路局。
0: 瑞金至延安高铁直达，为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旅提质升级按下加速键。瑞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戴橘子：
2: 瑞金至延安的红色铁路开通呢，对我们红色文旅是重大的利好，打通了两大革命圣地的时空距离，促进了红色文化的双向交流，推动沿线城市线路共建、客源互送。
0: 瑞金、延安两座城市因长征而血脉相连，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教研部教师胡俊：
3: 飞驰的高铁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缩影，它承载着先烈们的远大理想，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大道上一路奋进，一路向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好，继续来，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在目前8:03啊，重庆的早高峰有没有回归平静呢？早好，小雷。
6: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这会儿来看的话，总算是见到咱们的早间高峰啊，稍微的这个开始有恢复的一个感觉了啊。那咱们之前啊，这个反复提及到啊，今天状况啊不太对劲啊，这个比如说连续出现事故的西环丰盛快速路，还有出现因为长安桥事故导致大堵车的前湖大道上长安桥，还有包括哈、啊、这咱们的桃花南路啊这边的快速路，其实现在的通行都已改善啊，虽说不可能完全。全恢复畅通了，毕竟九州高架这边还在卡壳啊。但是呢，这几个这个咱们这个今天早间高峰比较这个强硬的堵点呢，现在都已经攻克啊。目前啊，这个咱们的上学出行高峰，学校周边啊进展还比较顺利，校门口呢没有出现太多幺蛾子，天气非常不错啊。送娃的话啊，今天啊让小朋友啊这骑车啊这个自己搞定啊，那其实呢也是很多家长选择，所以说今天没有太大的压力出行车流呢，校门口都还比较平静。现在上班出行可能剩下干江大道啊，还有圣米大桥下桥啊，这些点位还有一些上班出行车流，大家继续稍微给一些耐心。当然稍微这个确实得关注到的是沿江快速路的车流目前依然还是比较雄厚啊，整个从朝阳的这边的长安桥下啊，一直到这个咱们的近红谷隧道这一段的江边快速路还是横亘了不少的车流人流，依然需要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赣州市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10米，邵市的三江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27米，武三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14米，霍渠大道西向东拥堵30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1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1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1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1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1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好，8:55，今天的节目在线呢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再过下周啊，经历过一天的这个调休休息之后，即将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了。你的爱车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点火困难、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等等一些情况，那可能就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详细了解。非常的方便，只是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呢是4到8瓶399，5套10瓶499。

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放心囤。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下单购买。现在拍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可以来额外赠送，大家不要错过啦。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江通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通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7: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东一环西一环啊，目前都面临啊这个叫做这个还有存在的一个存量车流的表现，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如果此刻行驶在西一环的前湖胡同和东一环的解放路胡同的上空，由南向北出行方向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咱们司机朋友啊这就不能苛求时间了啊，这打卡那肯定是有一些困难了啊，那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那么当然目前啊继续观察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附近，还有九州高架的这边的这个从桃花南路衔接啊，这个九州高架的这个这个并路匝道这个附近位置呢，也都有出行车多情况，需要大家备好小心。那么其他的啊，这个主城区干道啊，这个地面路段啊，目前都没有太多挑战，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拥堵349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912米，上饶市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03米，武夷山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50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了。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啊 ，S61的吉安绕城高速的文皮收费站，这个吉安东收费站入口已经是解除临时管控了，还有 S42的东昌高速108公里处的樟树东站至立村站区间，往东乡方向客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到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是在单道缓行的。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

0: 百度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基就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天气。很多脑病患者需要长期卧床或者是活动量少，夏天久坐不动，下肢血流缓慢，容易形成静脉血栓。血栓呢一旦脱落游走到脑部啊，后果不堪设想。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在室内也要适当活动，做一做勾脚尖的动作，或者在家人帮助下按摩腿部肌肉。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9月5号的18点，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的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呢，将会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呢，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另外呢，财政部将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近日呢，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治防范对策。昨天呢，江西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紧急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标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对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和抢险救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会议指出，当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做好受灾现场搜救和善后的处置各项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扎实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薪火永续，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

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服务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今天是要和我们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 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将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 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9: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0: 那边玩天马孤身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

0: 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生

0: 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正确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商品也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0: 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啊！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3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8.3度，北风一级，相对湿度58%，空气质量指数32优。白天啊，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涂好防晒，戴好帽子啊。11点到15点之间，尽量减少长时间暴晒。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我省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目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争取丰收。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新一批的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的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江西省赣杭先锋阳明红帆阳明湖景区红色文化游的航线入选。昨天呢，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大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大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当地时间的9月6号，2026世界级的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

0: 结束了 World SSP 组的组别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呢，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意大利的克雷莫纳赛道举行。贵州贵阳警方昨天发布警情通报，9月4号9点钟左右，贵州省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控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
2: 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降价。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你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3: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那赣江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江东电器南昌。

0: 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
7: 20号到9月23号 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
8: 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9: 我回来了
8: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间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为我们来分享什么产品啊，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碎，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四款的磁吸风碎。如果说不知道

0: 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
2: 漫长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首货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3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4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36，优。刚入秋呢，容易口干上火，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梨、银耳等等一些润燥的食物，少吃太冰的饮品，防止肠胃不适。
8: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

0: 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昨天在广东深圳举行的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得冠军。北京时间9月6号，中国女篮迎来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最终中国队以74-70战胜对手，赢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女篮。近日江西省林业科学院现代植物组培繁育中心科研团队攻克了新疆枣黄无花果组培繁育技术瓶颈，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离体快繁体系，实现该特色果树无菌苗诱导增殖生根裂苗移栽的全流程技术突破。该项技术是江西科技援疆的重要成果，为新疆枣黄无花果种质资源保存、脱毒种苗规模化生产打下了核心技术基础。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7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长安起源的 Q06 开启了预售，另外还有这个起劲的 GX7 这台车型。很多人说起劲什么品牌啊，又是一个新势力吗？起劲是广汽集团和华为乾坤之驾联合推出的一个品牌啊。起劲的 GX7 呢，它的售价预售价格区间是20多万到30万出头的一个价位空间。我们来跟大家今天会在车市新闻一起来聚焦一下这台车型有什么车型亮点。在一刻钟宣传之后呢，还是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在11点一刻钟的宣传之后就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到时候呢都会为您开通。而在8点路况回来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当然要跟大家来说一款比较重磅热门的车型了，理想的 Mega 推出了一个 Home 版本啊，这个可以说是相较于之前的话呢是加量又减价了，比原来的 Ultra 版本的价格还要便宜，但是它有更多符合家用的一些配置了啊，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大家来详细的解析一下这一次理想 Mega 新款的这个 Home 版本值不值得买。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修车保养还是说汽车估价卖出旧车求购二手车求购新车呀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实时留言。我们在一个小时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哥，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先来说一说长安起源的 Q06 正式开启预售了，它这次预售一共推了九款配置。然后起源的 Q06 呢，是长安起源旗下的一台中型的 SUV， 预售价格是在14.9万到19.1万，当然也有一个上市权益价啊，折后是14.7万到18.9万，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同时这款车型它是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的，然后会有激光雷达，全系还有搭载到天枢领航驾驶辅助。而根据之前公布的消息来看呢，这款车型就会在这个月内正式的上市了。外观上面，这台车型用到的是叫做浮光美学的设计理念，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新环式的贯穿灯组，让它还是有挺不错的时尚气息的。三段式的进气口呢，也是适当增加了这款车的运动气息，而且它有全系搭载的天枢领航智驾辅助。根据之前的信息啊，长安的那个天枢领航 Pro 版，它会全系都标配到激光雷达，然后 Max 版本呢，还有超过2000万条的高质量人驾的数据的切片来进行一个训练啊，让它的智驾能力呢更好一些。而 Ultra 版本会搭载到 VLM 的视觉语言大模型。这车侧面来看呢，它有点微微隆起的一个前后轮眉啊，看上去更有肌肉感了。然后搭配到哑光金色的轮圈跟橙色的这个刹车卡钳，是吧？这侧面营造的那个运动气息还是挺强的。包括这个车也会用到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还会搭配到车顶行李架啊，适当的丰富了它侧身的一个层次感。而说到尺寸，这台车型车长有4.83米，车宽1.97米，车高1.67米，轴距是2.94米。外观说完了，再来看看内饰哈。它这次内饰的设计也是偏环抱式座舱的感觉，用到的是上深下浅的双拼色，然后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也会加入到一些镀铬的元素。车子呢是采用到了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搭配到窄条幅式的这个液晶仪表，还有悬浮式的中控屏，科技感还不错。另外隐藏式的空调出风口和环抱式的氛围灯也能适当的增加车内的视觉层次感。那其他的部分啊，这一次新车它是基于 SDA 天枢架构平台打造的嘛，底盘用到的是全铝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模式，搭配了长安泰型分布式的一个电驱，而且包括这个能提升一定的驾驶质感。动力方面，纯电版车型用到的是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加上6C 闪充，还提供了单电机跟双电机不同的动力版本。单电机版的话呢是后驱的，提供了两种动力，分别是225千瓦输出的和245千瓦输出的。双电机四驱的话呢，综合功率是达到330千瓦。电池方面，根据配置的不同，有66.02度和80.02度两种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有三种可以选，602、670和700公里。好，这是说到了长安起源的 Q06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可能有点陌生的品牌启静 GX7。我们刚前面也说了，启静这个品牌呢是广汽集团跟华为乾坤联合推出的一个品牌啊，所以说它的品牌背书还是非常强大的。而这一次的启静 GX7 它是开启预售了，一共推了三个版本，售价不算便宜哈，249,900到311,900，这个价位可以说是现在神仙打架的一个价位了。然后它的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然后也会提供到三电机增程的一个动力，配备鸿蒙座舱的 Space 6、 四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这多项智能化的配置也全部会在这款车型当中出现啊，包括它有一个车型亮点是什么呢？它的后排可以20秒一键成床，提供了180度的无缝的纯平的后排的空间啊。如果开着车出去。

还有一个46英寸的舱外的巨幕，是吧？就非常适合一些户外啊这种露营的场景了。然后在辅助驾驶这块，新车有搭载到华为的那个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四激光的感知硬件的一个方案，配备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辅助驾驶，可以实现城区的 NCA、RCA 还有高速的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智驾生态圈等等这些辅助驾驶的功能。而且在安全性配置方面，这一次车辆还用到了旋盾龙式的车身，包括高强度钢啊和铝合金的应用占比达到 90.3% 了，最高强度能够达到2200兆帕。结构上面呢，更是有配备到一体式的热成型门环和侧门的双防撞梁的一个设计，让它的被动安全性也能更高一些。而在底盘这块，这款车型用到的是前双叉臂后 HB 的多连杆悬架形式，双腔式臂式的空气弹簧加上 SDC， 高低可调，会让这款车型的驾乘舒适性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最后再来看一下动力了，奇骏的 GX7 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提供了单电机、双电机和三电机不同的版本。单电机后驱的车型最大功率有200千瓦，双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是340千瓦，三电机四驱车型的电机最大功率是550千瓦。车辆还支持800伏的 5C 超充，提供了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和67度的三元锂电池两种选择。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340、325和385公里，综合续航能力1580、1500、1530这些续航里程。零百加速时间分别是7.6秒、4.9秒和3.9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又进入到了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一看在这一时段，我们的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呢？当然除了推荐的这个好物之外，哈，大家如果最近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也可以到商城里面去搜索一下，看看可以全平台比比价。如果觉得价格合适，您直接去下单买回去就行了。有问题啊，或者是不满意商品啊，您都可以直接退货，我们有放心购啊，所以是包邮退，然后退货也比较方便，上门。取件这样子的啊，来先看一看我们主播林可在这一时代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吧，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

0: 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碎，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四款的磁吸风碎。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很多商品的优惠力度都很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进入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价格也非常美丽的啊。大家想要去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想要买的东西，都是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缤纷车世界，接下来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0791-883-3002。各位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维修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抓紧时间，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大家好。
1: 今天在周一节目当中，黄师傅首先来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周末这两天有碰到什么维修的这个事情？
3: 我分享一个什么东西了？刚刚一个福特车，我刚刚把它送走了。他车子的异味很大，他在走的时候，他黄师傅，我非常相信你，相信交通广播。我怎么了？他的车子原来油耗是8.5，加了我们的铁锤三效，听我们的节目加了铁锤三效，现在变成7.2。
1: 哎呦，那他什么车呀？什么车？
3: 他是一个福特
1: SUV 还是买的轿车？
3: 对 SUV 一个福特 SUV。
1: 那市区跑8点多的油其实也不算高哈，但是他加了铁锤三效就更低了。
3: 加的时候变成7.2，他就黄师傅，我真要谢谢你。我说他也是第一次到我这来，他我就相信你们。哎呀，我说
1: 这个东西嘛，铁锤三买了用了的朋友真的经常给我们好评反馈。
3: 所以每次我跟菲菲讲，大家都是，其实我们都是，我跟菲菲讲出来都是我们做过实验的这个东西，这个产品。
1: 对对，因为这个上市之前我们还就是自己先试了，然后再招募车友内窥镜检查缸内积碳使用前后的一个效果，是吧？然后再推给大家。所以啊，就是正好说到这个事，黄师傅也是把一个真实的咱们车友的情况给大家做了分享，就是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咱们汽车里面他车子没别的问题哈，就是油耗他自己觉得稍微偏高一点。
3: 对，油耗变高，他现在车子有什么有异味，有异味跟油耗没什么关系。对，我就告诉他怎么搞。
1: 是他多大的车龄了？车子
3: 这个车子才7万公里。
1: 7万公里了。你像有些朋友就是日常家用上下班代步，他可能开了一个六七年七八年，也就才开个7万公里，或者是甚至可能都开到10年了，也就7-8万公里。其实你别觉得说
3: 对
1: 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说开的公里数少，那我肯定不会有什么积碳的这个问题。
3: 越开的少越
1: 对
3: 越有积碳。
1: 是的，我正好想跟大家讲反过来的，就是你经常你不太去开那些什么高速，天天是在市区里面走早晚高峰那种走走停停堵车的路段，是更容易产生积碳的。因为积碳的产生它就是在你车子给油刹车这个来回循环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比较多。 啊，因为你喷出去的油。

0: 没燃烧完全，你用一脚刹车把它收住了，它就留存在那儿了嘛。久而久之堆积成了这种积碳油泥什么的，你定期清理它啊，就是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燃油消耗。因为本身积碳这个东西它是有吸附能力的，你燃油从它那里喷过去，你油路里面如果有积碳，它又会吸附掉你一些额外的燃油，就恶性循环。所以说车子啊，燃油车、混动车，只要你车子有燃油机，这个积碳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啊。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个铁人三项是什么东西，如果您第一次听到节目，听到我们介绍这个，我们再给您说一下，它是一款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和大厂联合推出打造的油路积碳的除碳抑碳剂。你直接把它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车子，在运行的时候呢，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了啊。洗完了之后，这个油路积碳干净了以后，像刚刚我们这位听友碰到的是吧，它的油耗哎，变低了一些，正常了一些。然后呢，噪音啊，然后包括什么怠速抖动的这些问题啊，如果有碰到的话，加了铁人三项都有帮助。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款产品，我们现在价格也很实惠啊，原价168一套两瓶，80多一瓶。我们现在的话呢，单价最划算的套组可以做到一瓶不到50，很划算的。大家如果说想要拍铁人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之后啊，进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购买铁人三项需求的，想要洗油路的，都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海上木马问，他说他的那个宝马的 X1 突然亮了发动机的故障灯，然后还经常有提示出来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会亮，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发动机故障就代表着我们发动机或者变速箱它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某个传感器检测到了，或者某个传感器出了问题，或者某个传感器检测到了你的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它这个故障灯是传感器，有传感器的地方它才可以检测到。比如说你的轮胎磨损了，你的叶子板碰到了，你的保险杠碰到了，它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某些车哈，不是，也现在有的车你保险杠碰的他知道的，因为他装了很多传感器。就是一般的家用车，你现在保险杠，你把后备保险杠拿掉去，他肯定不知道。但是你动一下他进气压力传感器，或者动一下节气门，你动一下他扒着来，他来了，因为什么？他上面有传感器。
0: 是，
1: 所以你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也
0: 不知道，要去读，
1: 要读了啊，要用电脑去读这个灯亮是什么问题。比如说，他告诉我们是你的三元催化有问题了，你的排放系统有问题了，或者是你的点火证实可能有偏差了，
0: 就是
1: 这
0: 一些。黄叔，你刚刚说到的这一些都是会亮发动机故障灯的，对吧？因为他刚刚拍的照片，他给我看的是那个感叹号三角形那个故障灯。
1: 哦，这个是吧？那是安全系统哪里有问题？就是你
0: 或者是控制系统，对吧？
1: 对，
0: 控制系统、安全系统方面可能是会亮这个三角形感叹号的故障灯。所以大家故障灯别搞错了哈，发动机故障灯那个有点像水龙头，那个是叫发动机故障灯。三角形一个故障就是一个感叹号的，这个有可能是控制部分呐、然后操控系统、安全系统方面的。
1: 对，
0: 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内容，你还是得到店里头去读一下，只是说方向不
1: 一
0: 样。
1: 读出这个故障码的内容，然后再告诉我们，我们告诉你就怎么去解决。
0: 对对对，因为发动机故障能量的话，就是可能动力方面相关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数据偏差。但是这个的话，就有可能是系统方面或者是别的部分，好吧？那这个还是建议您赶紧到店去读一下，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再进行一个解决。这个不叫发动机故障灯哈。那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故障灯的这个问题，可以拍个照片给我们来看一下哈，帮你大概分析一下。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青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0: 好，那在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节目当中呢，稍后还会为大家带来车友话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那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扣 o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理想的 Mega 推出的这个 Home 版本啊。理想汽车呢，在上周9月2号的时候呢，就正式上市了它新款的 Mega Home，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高铁的那个造型啊，然后定位是大型的纯电 MPV。这车确实在路上回头率还是挺高的。那这次的 Home 版本啊，细节上会有一些调整，然后科技配置方面呢，也可以说是大幅的升级了。它升级了包括4G 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后轮转向、800伏的主动防倾杆啊这些功能。然后新款的理想 Mega Home 它是就一款车型，售价是509,800。预计在这一周就会开启交付了啊。右舵版本的话呢，还会在年底陆续的进入香港、澳门和泰国等等的右舵的地区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好好解析一下，对于我们的国内消费者来说，这次的理想 Mega Home 到底有什么值得的地方，也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款配置它到底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好，车有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理想 Megane Home 啊。这一次呢，来看新车，首先外观上面呢有一些细节调整了，老款的前大灯跟底部的中网之间的那个黑色的色块取消掉了啊，用到的是一个分布式的设计，有一点很细微的差别。另外，两边的这个侧翼子板上面的激光雷达跟新款专属的那个飞碟轮圈，也能够表明它2026款新车的身份啊。然后大灯组的细节上面呢，也同样有一些调整，并且它会配备到 ADB 的大灯，还会有搭载到智能三色星环灯。车身颜色的话呢，新车会增加叫做紫金灰和大象灰的两款的车漆颜色啊，色彩总数这次一共是有五种的选择。那侧面的话，其实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在于它搭载了18英寸的那个飞碟轮圈，跟车身同色的这个平面化的设计呢，确实看上去很有个性啊。然后外观的色彩总数不是增加到了5款嘛，然后新增的色彩是紫金灰和大象灰这两个颜色，也都是比较有质感的颜色。细节上面呢，根据最新的国标要求，门把手由老款的这个弹出式的安全隐藏式门把手换成了那种半隐藏式的啊，这个我觉得当然肯定是安全第一了，这样的设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进步，并且还配备了带防夹的一个电吸门。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车辆提供了 Sweet Home 的超大迎宾光毯，上下车仪式满满。车身尺寸，车长是5.35米，车宽1.96米，车高1.85米，轴距是3.3米，这个尺寸相较于老款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然后在车尾这一块，新车是用到了 3D 立体浮雕的尾门，并且还会增加一个 Home 的专属尾标。而来到车内，新车会提供到双拼的配色，白灰和棕咖的这个双色的搭配，非常的居家这种颜色啊。然后老款的双联屏呢是替换成了29英寸的 OLED 6K 的全景屏，并且还有双马赫 M100 的芯片，总算力一共是能达到2560 TOPS。然后其他的细节升级包括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啊，然后座椅用到了这个菱形格纹的这个设计。另外门板跟中央岛台区域的布局也有一些变化。驾驶辅助这块呢，新车是有配备到4颗激光雷达，再加上新一代的马赫 VLA 的四级大模型。车辆的二排升级其实也挺明显的，车顶是换装了那个双纵向的天窗，并且也支持独立的天窗遮阳帘。中央集成式的 Home Light由396颗的 LED 光源组成，并且还用到了5孔透光的表皮去覆盖，支持不同场景的一个使用便捷性的亮度切换和星河挡。后排的小桌板它是支持自调屏的，然后悬浮组合的这个桌板采用到的是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支持大餐桌、小编辑以及半桌三种展开的一个形式。搞得还是挺特别了。然后车辆的前排跟二排都是有配备到4把零重力座椅的，二排呢还可以用到旋转座椅来满足多种的场景化的出行需求。另外新车还有包括像头枕、腰枕、腿枕在内的舒适性的一些附件，能够实现连续的软性的承托。然后二排跟三排的侧窗以及尾窗的调光玻璃和电动遮阳帘都能够更进一步打造这种高端的隐私空间。新车还有提供到21英寸的 OLED 4K 的移动屏和3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第三排还支持座椅的通风和加热啊，所以三排座椅的舒适性这一次其实都有保障。然后动力方面的话，这一次的理想 Megane Home 它是用到了双电机四驱的布局，动力系统也是有所保障的。别看车子大，跑起来也挺轻快灵活。车子的前电机功率是155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58千瓦，系统综合功率413千瓦。动力电池也用的是一个大电池啊，108度的3元锂电池包，纯电续航能跑710公里。底盘这块呢，新车是有配备到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 CDC 的，它有配备到800伏的主动防倾魔毯底盘，让它在过弯的时候呢接近零侧倾，并且可以实现大象迎宾的功能，就是2秒内它可以有一侧下降30毫米，然后方便上下车啊。就是你能看到它如果停下来它突然有点倾斜的话，那应该是那边有人要下车了，它可以这样去调节。另外新车还有搭载到线控转向和这个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你别看它车子那么大哦，它转弯半径只要5.5米，并且呢它的后轮转向还接入到了那个智能泊车规划当中啊，就是你用智能泊车的话它也会自动。

动的去开启这个功能的。那其实说到理想 Mega 啊，选择新能源 PV 的时候呢，确实也有一些追求这种高端的朋友会去看它，看看这款车型啊。但是说实话吧，这个车跟理想其他的 SUV 比起来，它的销量又不能说特别好，因为确实在大型新能源 PV 这块市场啊，竞争对手也不少。50万级别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找竞争对手，还有这个更加高级奢华路线的尊界 V680 和尊界的 V800 了嘛，前段时间也给大家说过这两台车是吧。另外还有中大型 MPV 市场当中呢，同样在5米以上的对手也有像智界的 V9、 极客的009、别克致敬世嘉等等啊，能想到的配置呢，这些竞争对手他们也配得挺齐的，气质也都是走的那种奢华奢享豪华的那种路线。并且啊，相较于 Mega 来说呢，这些竞争对手他们价格可能还实惠啊，有的大概在30-40万价位当中也能买到5米车长的 MPV 了。所以说Mega 的话呢，它要面临的市场竞争确实也是不小的。它公布的价格50万9千八，这个价格跟自己比有优势，因为它比老款的那个 Ultra 版本和老款的 Home 版本分别是低了2万到5万块钱，属于官方已经帮你把价格给它压下来了啊。价格低了，很多人减配了吗？你看这一轮我给大家梳理的，其实还是用到了更多更先进的一些科技和丰富的其他配置的，4激光雷达啊，算力更强的芯片，新的座舱设计屏幕，然后原本你可能还想纠结二选一的时候呢，这次是直接把很多的配置给你一步到位拉满了。所以老款理想 Mega 啊，近半个月的月均销量呢都是维持在3位数的这样一个水平，也不能说差啊。那这一次加量又减价，估计呢也会让很多朋友对它心动，那么它之后的这个销量表现能不能够有所突破，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4: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4: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又要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6: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 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品商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有购物的需求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

0: 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了解到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S81 修大高速的隧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目前是管控的，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341公中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四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四川的五斗江站四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禹方向临时管控，364公中处四川五斗江站附近宜春往四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分流至四川五斗江站下高速。S81修大高速隧达赣州段水岩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S432公中处水岩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水岩站出口下高速。G45大广高速太干段的2962公中至2982公中处四川站至汤村站区间双向道路中断，四川万安勺口太和南站入口往赣州方向管控，汤村站横市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赣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天气，接下来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小华甘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到25.5万人次，线上线下成交额4.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温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报 探测、月球资源探测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北京时间9月6号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在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五投的68.42米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成为第4位荣获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穆什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本次雪崩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其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公告提示，广大游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昨天，江西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防汛抗旱资金1000万元，支持吉安市遂川县。此外，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在5号连夜向遂川县调拨折叠床1000床、帐篷60顶、毛毯400床、毛巾被400床、棉被400床。本次资金和物资专门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品尝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那么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商城去挑选。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邓丽颖医生。今天是白露，我想和大家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如果你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么建议你白天要多运动，中午睡觉的时间要睡短一点，吃了晚饭呢不能做剧烈的活动，不困不要上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持一个有效的睡眠。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赶脚油品商城已经是全期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分享什么好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好的，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

0: 五次抓紧讲，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天气，前期晴天为主，中后期阴雨相间。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有阵雨，10号到11号有一次弱冷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阵雨。12号到17号全省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有降水。近期赣中西部、赣南前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进饱和，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加强防范。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个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三项指数处于连续扩张区间。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在上海完赛，西班牙组合在收官战混合接力赛中夺金，中国队则凭借在男子、女子接力和男子速度个人赛中的3金，位居本届赛事榜奖牌榜之首。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以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昨天，2026全国国防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12个，江西省案例打好国防素养大赛组合拳，奏响全民国防教育最强音。江西省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校国防教育一体化建设成功入选，充分展现了我省深入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的显著成效。8月27号到9月6号，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举行。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斩获女子团体金牌、女子集体定点金牌的优异成绩。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书写了江西跳伞运动的新篇章。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啦。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商城正式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

0: 突然间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在这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那么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了解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零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好，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4: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交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的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8号全省晴天间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10号到11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有所下降。其中10号赣中南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1号全省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12号全省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3号到14号全省阴天兼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降水。15号到17号全省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前面搜索，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监督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程全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进典型案例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的上线了。相信各位对于这个干胶优品，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不陌生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

0: 是吃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碎，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在这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呢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再次感谢林可贴心的分享。那其实戴森的这个牌子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因为价格的关系就会被劝退，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商城，我们的干胶优品上面呢，就会让你一个非常贴心的价格买到它。所以想要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转一转选一选买的好物的话呢，记得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啦。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如果收到手之后你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满意，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都是可以进行退的。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这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我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呢已经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零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如果想要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非常贴心的戴森吹风机的话呢，不妨按照林可的方式去进行下单购买，那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赣江优品线上商城，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当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干交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的天气，温度24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8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45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目前，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致四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十月一号左右迎来大面积的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对于我们的九月份出发的路线去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小伙伴呢，如果想要抓住这个福利的尾巴，千万不要错过，因为9月1号到25号出发，也就是在25号出发之前呢，都可以享受到的就是成人2980元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政策。同时，我们依旧有这个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优惠政策上呢，就是再减去100的话呢，3000都不要。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和划算了。我们这一趟呢，纯玩五日的双高多彩贵州游的路线呢，依旧是全程零购物的路线，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同样呢，我们的王牌景点是不会让你错过任何一个打卡的，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溪孔，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都可以去拍照打卡，让你留下一个出片的纪念。我前两天在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其实还有看到有人说如何在黄果树大瀑布留下一个人生的照片，就是很多的机位打卡其实有一些贴心的分享的，因为它那个水雾比较大嘛，然后还有一些风吹过来的感觉，所以如何出片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提前做一下攻略，因为它那个其实如果真的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出到这个人生的照片。我当时看到有一个博主分享，就是为自己的奶奶打卡在一个某个那个栈道上吧，然后伸出手，然后那个瀑布的水落到自己手里，它那个位置非常的棒，就导致那个照片就无论是角度还是色彩，你就会觉得哇哦，这个照片真的很值得。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去到了这个多彩贵州双高路线游玩的话呢，也可以去提前攻略一下，看一下在哪个位置让自己拍到一个人生的绝佳照片。说了就是除了这些王牌的景点可以打卡之外呢，还有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啊，石锅鱼啊，苗家常粥宴都可以吃到的。我们的行程福利也是非常非常的赞，不想错过的话呢，就不要就是错过时间。它当然是每天都发团的，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不再限制大家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感兴趣的人呢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也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又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

0: 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碎，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就是应该通过他的分享就应该知道如何购买这个戴森吹风机了。如果有需求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按照他的方式去进行下单购买。我们一键直达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而且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

0: 特工队。
1: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也就是下午的公路 BGM 的时段。我们线上商城干教优品呢，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经纪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为了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好物的话呢，我们会有好物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时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 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

0: 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所以购买戴森的这个吹风机的话，之前不知道就是如何去挑选它，或者是说觉得价格有一点贵，一直没有入手的话呢，不妨今天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入手它，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其实在我们商城上面呢，有很多贴心的好物，也是非常的实惠的。如果想要一键直达它这个干胶优品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啦。同时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商城能够选到自己的贴心又实惠的好物。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

0: 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通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景英北段1003公里处景德镇服务区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济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及部分车道，单道缓慢通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4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1.7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41%，空气质量指数44，优的级别，紫外线的指数偏强，要涂擦20以上的防晒，避免强光。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公安部的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昨天在2026美网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

0: 战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十六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今天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

0: 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邓丽颖医生。今天是白露，我想和大家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如果你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么建议你白天要多运动，中午睡觉的时间要睡短一点，吃了晚饭呢不能做剧烈的活动，不困不要上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持一个有效的睡眠。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
2: 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那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堵情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城区的行车干道啊，目前的流量表现情况啊，这个此刻来看的话，出行的条件呢还是比较不错啊，因为现在的天气呢毕竟还是相当的这个给力啊，所以现在观察来说，不像这个今天周一早间高峰啊，这个风起云涌啊，各条路段的话现在的节奏都比较舒缓啊，慢来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南一环啊，这个车流行车状态啊都还是可圈可点。过江桥也好，沿江通道也好，包括咱们核心主城区的主干道流量呢都在平稳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内啊，大家呢放心通行。当然呢，接下来啊，紧接着马上就是一个放学的时段啊，即将上演，那大家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提前的准备安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上饶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96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省。
7: 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真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

0: 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新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监测血压，来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女篮世界杯地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7号晚，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6号，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说理由。
9: 我要是混得好，同学聚会、哎、那没问题。
2: 那你混得还不错，你可以期待一下同学聚会。
9: 主要是吧，我在朋友圈里面，
2: 在朋友圈里面
9: 搞的人设特别的好，但我就怕，哎，一见面的时候立刻就塌房了，怎么办？
2: 哎，你还别说，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周围有这种人哈，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圈发出来的东西和他的生活当中其实相差的很远。
9: 对，因为昨天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怎么的？
9: 然后导致那个同事就有在下面留言嘛，然后今天那个就有同事就说，哎，你确实也不胖呀。然后那个我说，那是我把自己的该胖的地方都裁掉了呀。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怕这种哈，然后一见面的时候完了，
2: 完了。
9: 见光死，当然有点夸张哈，也不是。
2: 这个就是这个朋友圈啊，不是，就是你想不想参加这个同学聚会啊？来阐述一下你的理由。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奶茶就留言说，不太期待啊，这混的一般吧，就是怕见面的时候，万一全是攀比，攀比的话，万一全是吹牛， 他说他怀念的是当年的同学，而不是现在。

0: 在的饭局。
1: 哦，他觉得现在有一种是那种
0: 攀比
1: social 社交，就是那种为了就是自己工作上的有一些利益上的那一种社交，
0: 对
1: 吗？
0: 对对 对, 对，
1: 并不是说纯粹的那一种同学之间的联络感情。
0: 但其实我觉得哈是这样的，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现在很多人说我特别怀念以前那种纯友谊啊，但是以前我们现在想想，当年的同学情真的纯吗？难道大家在班里不比成绩的吗？啊，是不比的吗？还是说只有我班上是比成绩的呢？
1: 哎，那你们班学风真的很好哎！
0: 啊，咋的了？
1: 就是、
0: 哪个班还有不比成绩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家都憋着劲的，就是一直有个目标往前追，那就学风氛围不是很好吗？
0: 哦，没有哎，就是比成绩是那种，就是它是分圈层，你知道吗？上层圈层，大家是
1: ABC, 类似于这种的，
0: 对，大家是比名字靠前、哦，下面的那个圈层是比谁的名字靠后。反正他都是比学习，你知道吗？就是所谓的学习不到一个档次，你玩不到一起，他有点这种氛围感。
1: 但是如果一直有一个人带着全班往前领跑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冲往前拼的人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儿啊。
0: 我跟你讲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是个段子，其实放到生活当中啊，其实他可能真的经历过这种，就是成绩一下发，班里你听见有人在那开开心心，哇哇哇，欢呼雀跃，然后别人哇，怎么你考得好啊？我这次不是倒数第一，那么开心。然后你听到有人在那哭泣啊，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次没有考到全班前三，你就会觉得哦，天哪，这是一个班级，怎么是两个世界的人呢？大家在那里，
1: 就是大家的目标虽然都那什么，
0: 对他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出你的理由。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追踪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各条干道、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沿江通道行车表现啊，都还是很出彩的啊。至少目前没有早高峰的急迫，早高峰啊，刚起床啊，这个刚睁开眼就这个，或者刚上车啊，就听到啊，这个咱们这个道路前方啊，那是战报频传的啊，这个很多司机朋友这个出现事故情况啊，当然晚高峰啊，这个徐徐展开，很多朋友现在估计还没结束手头工作呢啊，还没正式的这个开车出门呢，所以现在啊，这个对于晚高峰来说负担暂时不大啊，接娃的话孩子们还没放学啊，大部分家长还在等待，因此来看的话晚高
5: 到由东向西用的距离长达336米，还有上饶的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96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是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

0: 多年，品尝商城是1998，但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现在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说理由。
4: 嗯，你期待吗？
1: 我当然是期待的呀。
4: 为什么？
1: 因为我混得不好啊。
4: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是想通过我自己做一个检测，我就想看看同学们到底是那种就是是那种比较讲交情的，还是那种比较势利的。因为当年我在班上的时候，还挺好的。对啊，我就想看看。
4: 然后你想把自己当做试金石去试验一下吗？
1: 对，
4: 我以为你去那只要是吃饭呢。
1: 哎呀，我去能蹭个饭那也不错啊，你知道吗？
4: 同学聚会难道不是 AA 吗？
1: 哎，你说的很好。我发现一个问题，
4: 怎样？
1: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就是开始大家往那一坐，总会出现那么个别一两个就开始吹牛了，巴拉巴拉多了不起，多了不起。而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都是用那种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说：“大哥。”要不这顿你请，大家不用 A 了呗，您都混得那么好了，可以不？
4: 这跟这个混得好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同学聚会本来就是也没有说谁一定要请客，如果说提前说啊，我家有什么喜事儿，希望大家来聚聚会的话，那我全请。哦，
1: 没错没错。
4: OK， 但是既然是大家已经说好我这个同学聚会的话，一般都是 AA 的吧，
1: 对，然后我的
4: 结盟好的。
1: 然后我心里的潜台词就是，既然大家是 AA， 那你混得好，你在那叭叭啥呢？那就聊聊从前呗，你就一直在那叭叭干啥呢？好，开个玩笑啊，刚才都是段子哈，怎么那么写实的段子呢？好，我们来看看同学啊，不是，我们来看看那个大家留言啊，看看这个同学会你们是期待还是不期待。
4: 嗯
1: 嗯，这啥，这突然发了一张，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发了个同学名单呢，来个报表来了。这个非留言说没啥意思，小范围聚就好。
4: 哎，你知道是为什么我又不是很喜欢同学聚会吗？
1: 为什么？
4: 不是说一定要看大家的现在到底什么水平哈，不是这个原因。
1: 对，
4: 是我怕有一点尴尬，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念书，不是说所有的同学都跟我玩得很好
1: 哦，
4: 然后确实也是小范围这种的。
1: 对，
4: 我就怕长时间不联系，突然一下子聚会的时候，我容易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来他是谁，那很尴尬吧？
1: 就记不住名字是不是？
4: 对，
1: 或者有的人就是变化太大了。
4: 是，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碰过一个尴尬的事儿，就是当年就是在我还没入职台里之前，我当过一段时间老师。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班里面有一个学生嘛，说实话啊，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就是太没有印象了。但是当他报出名字的时候，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当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你知道那有多尴尬吗？
4: 怎样？
1: 就是他，我感觉他基本上把你所有能想象到的整容全整身上去了。
4: 哦，
1: 我就完全认不住他，你知道吗？
4: 就是他靠科技让大家对他完全不认识了。
1: 对，就完全不认识。然后他居然好说啊，老师你不记得我，我以前就这样，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4: 啊，当然美，爱美的这个心思大家是可以知道的，
1: 这是我能够理解的。他不叫爱美，他叫换了个人。就是
4: 他可能以前觉得自己就是不够让别人印象深刻，他希望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改变吧，让自己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1: 是，反正他是成功的吓到我了，但是我还要故作镇。

0: 情的，我就哦，老师对你印象还是蛮深的，对你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是。其实他如果不说名字，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一点都对不上。
1: 其实，因为是这样的，你没发现，在念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在学校里是不是这样哈。先不说成绩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变成那个，从那个外形上也会分成不同的小区域，比如说高个子跟高个子在一起啊，小个子会跟小个子在一
0: 小
1: 起
0: 墩
1: 啊。
0: 墩跟小墩墩在一起，
1: 对，不是说绝对的
0: 哎，
1: 哈，
0: 不是
1: 但有
0: 绝
1: 的
0: 对
1: 时
0: 的
1: 候
0: 啊，
1: 确实会有这样的一
0: 嗯，
1: 个人群吸引，就比
0: 对
1: 如
0: 对
1: 说
0: 对
1: 高
0: 对
1: 个
0: 对，
1: 子会跟高个子在一起
0: 对对
1: 玩
0: 对对，
1: 之类的，是不
0: 或者
1: 是？
0: 咱换个说法，一帮喜欢看书的聚在一起，一帮喜欢玩游戏的聚在一起，哎，
1: 对，
0: 一般喜欢聊天的聚在一
1: 怎么就
0: 起，
1: 变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呢？但不是说完全靠这个区分哈，只不过就是因为长时间不跟这些
0: 嗯，
1: 人接触，可能会对他的印象会模糊一
0: 那倒也
1: 些。
0: 是哈，
1: 但
0: 好，
1: 我想问一下哈，有没有
0: 说。
1: 说聚会一块出去玩的？
0: 聚会一块出去玩呢？
1: 就是我婆婆，她有的时候可能会邀自己小姐们儿一块儿去那个外面玩儿吧，
0: 哦，有有有，
1: 就比如说旅行类型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所以同学聚会有的时候
0: 小规模聚会
1: 对，不
0: 这个比
1: 局
0: 较适
1: 限于
0: 合。
1: 是说只在饭局上，也有可
0: 嗯，
1: 能是出去旅行啊，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如果说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尤其是近期聚会哈，那现在其实9月份啊，哪个地方风景又美，这个气候又比较适合，而且价格还便宜呢？那就是多彩贵州，朋友们。
1: 对，
0: 咱们先说说美景啊，
1: 是。
0: 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地道的美食，像瀑布宴啊、瑶见石锅鱼、苗家常州宴等等等等。朋友们，再给大家刷这个优惠，你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5号啊，咱们这个优惠力度是成人2980，你看非常的便宜吧？哎，说的我都心动了。要
1: 你
0: 去的
1: 有
0: 话，赶紧
1: 家
0: 哎，对
1: 吗？
0: 对，刚才你是不是说了一些还有这个老年人如果聚会，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这条真的是对大家特别好，65周岁以上的朋友啊，是免票人群，每人还再减200块，
1: 是。
0: 太棒了！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假期的这个我看看啊，联系方式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儿“贵州”就可以了。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啊，是不是大家其实，你说我们如果说出去，要见到大家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
1: 对，
0: 继续看看啊，这个关于同学聚会啊，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哎呀，这个云朵，你看这句话，同学聚会到底图啥呢？图啥？我觉得当这句话一蹦出来的时候，你心里就不太想去同学聚会。
1: 他可能首先是觉得交情若没有那么深，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在那都是客气的话。
0: 不过有一个这样的事儿，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就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大学室友从外地来看他，后来大家就说聚一聚，就原本想的就是寝室几个聚一聚，后来大家就想着，要不那个大家都在南昌的，就干脆一起聚呗，就原本从4个人的聚会，一下变成了20多个人的聚会。就是当时大家其实很多人心里想的是那种比较热闹的那种哈，这么多同学，因为很多年没见了，真的很多年，起码有10多年吧。后来没想到大家坐一桌，就变成了说话的永远伸不几个，其他人都在那儿，不是笑一下就是闷头吃，不笑一下闷头吃。后来觉得哎，怎么这么尴尬呀？其实后来大家就发现哈，就是确实会这样，因为你玩得好的你话多，因为你平时就有联系，而那些就是平时来
1: 交
0: 往
1: 集
0: 很
1: 没
0: 少
1: 那
0: 的
1: 么
0: 人，
1: 多的，
0: 你都不知道聊聊啥。
1: 对。
0: 你问他，人家呵呵，人家问你，你不方便回答。
1: 哎，但是真的
0: 啊，
1: 很奇怪，我看我爸爸那一辈儿的人聚会哈，先不是说他是不是同学聚会，我是觉得他的战友聚会真的好像从来没有耽误过。
0: 会不会因为那是战友聚会？
1: 我不知道哎，这有就是反。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战友聚会的时候，他好像从来没有缺席过，甚至每次联络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0: 或者是说，就是父辈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哈，本身读书的人，因为他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读书，所以当他们有一个同学的话，可能会难得一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有一次我妈她说她同学聚会，结果后来我一看，那俩同学聚会啊，她说那是他们一届的，相当于全校聚会，感觉他们还挺开心的。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吗？已经是，可能每代人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但是咱每次说路况的感觉是一样的。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 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那么来到这一时段啊，首先呢咱们首先关注到西环皇家湖立交啊已经出现了车多情况。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对西环的重视必须得拉满啊。这个咱们西环东一环沿江快速路号称咱们的这个晚高峰三叉戟啊，当然呢啊，这个目前沿江快速路还没有太多表示，但是西环啊，这个已经行动起来啊，这个咱们啊司机朋友保持充分注意啊。那么另外呢，现在的学校周边的通行车流呢还在可控状态啊，目前啊学校的这个孩子们啊还在陆续走出校园啊，所以说目前还没转化成车流。临北一路啊还有玉泉岛周边啊已经看到很多家长在等待了，希望大家注意啊，接下来这些路段可能就会啊这个开始热闹起来啊，交警呢也在校门口进行紧张的疏导啊，希望大家听从交警指挥啊，在这边保持秩序啊，不要乱停乱放啊，有车辆呢要兼顾到主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反馈给我们。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

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说理由。
1: 哎，刚才那首歌是李宇春版本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吗？
2: 嗯，是的。
1: 其实他的声音还是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还是蛮有他自己个人特色的。
2: 对，他是贴着标签的。
1: 哎，我突然想到，我那天刷一个视频，应该就是周末附近的这两天的事儿吧。
2: 啥事？
1: 应该是李宇春在哪里开的演唱会，然后我看到肖战有去到现场。
2: 肖战啊，
1: 对，你会突然发现其实有些明星也很喜欢去看其他一些歌手的演唱会的，包括之前那英的演唱会啊，有很多明星去现场啊，大家都觉得去那英的演唱会现场非常的值，因为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的明星。
2: 哦，就一个人开演唱会，结果你到了呢还能看到很多其他明星，
1: 比如像王菲啊，这些大牌都可以看得到。
2: 哦，就他们是请那个驻唱嘉宾吗？有时候
1: 不是驻唱，而是说会有朋友到场支持，因为那英在圈内里的人脉很广啊，
2: 哦、
1: 而且她的身份也在那里了。
2: 就是哦、我的意思
1: 对对
2: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唱的时候，他会今天我们还请到谁谁，然后谁谁可能就上去会唱一首。
1: 不是不是，那
2: 不是这样啊，
1: 那倒不至于，因为
2: 就在现场看
1: 唱嘉宾的话，他是有专门的嘉宾、
2: 哦，
1: 但是现场去看那演唱会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哦、
1: 对吧？
2: 就我们都在那看，哇，娜姐，结果旁边还站了个大明星在那。
1: 但是现场去看到这些明星演唱会的人。人哈，其实有其他的明星在、嗯、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明明是看他的演唱会，但是也很赚啊，
2: 就赚了
1: 一波了，就是花一份钱看到其他的明星在里面、
2: 嗯、
1: 那我们虽然不能去远地方哈看这些明星，但是我们身边有 superstar 呢。
2: 哇，谁呢？
1: 比如说坐在我左边的这个人呢。
2: 啊，难道大家可以看到我呀？
1: 那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就可以看到。
2: 一般
1: 我
2: 不露脸
1: 的，
2: 对对对，一般都是只能听到我看不到我的。
1: 对，会给大家一个超级惊喜，就是我们所有的南昌的听众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就是我们的雷鸣雷老师，以及潮台九六九的主持人千玺，还有精灵的粉丝见面会哈，就是马上要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了。这次见面的落地哈，就是在我们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的南昌八一广场店、
2: 哦、
1: 这门店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
2: 是的，
1: 就是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像里面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家电啊、家具啊、建材都是一站式覆盖的。那除了可以看到新店的开业之外呢，重点是可以看到三位 superstar 的 DJ。Hello DJ，
2: 你怎么说我都不好意思接话了。
1: 时间地点呢，就是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
2: 是的，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好不好？
1: 对，
2: 哎，现在开始就赶过去。
1: 对对对，地址要听清楚哈，就是在我们的广场南路的205号京东电器掰广场店。
2: 是的，
1: 就在这里。
2: 那咱们倒是不见不散哦。
1: 对。
2: 好，朋友们，其实我知道大家除了关注我们以外啊、
1: 嗯、
2: 其实呢大家其实也还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一些什么好看的呀，闪闪亮的呀，带着特别直的呀。那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如果说你见过这个雨后初晴的天空啊，如果说呢你没有看到这个西藏高原上那片特别澄清的那片湖水，那么其实你可能就猜不到这个绿松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说实话、
1: 哎、
2: 被你这么一描述啊，我觉得哎呀，那我平时见的是不是绿松石啊，就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
1: 小石头。
2: 你这个总结太质朴了啊，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个色调啊、
1: 嗯、
2: 朋友们，其实很多人说就是咱们其实戴这种，就是咱们黄皮肤的朋友戴这个啊，其实特别的好看。
1: 主要是吧，绿松石我们不是那个专门戴这种人的哈，没有研究过这种东西，就怕买不好、啊、
2: 因为你不懂。
1: 对、
2: 就怕如果大家不够专业呢，选不到就是

0: 比较趁手的那种带着合适的、
1: 嗯、
0: 那就跟着咱们的主持人小薇啊，他这次呢是跑到那个原产地去啊，去那边溯源、
1: 哎、我们的小薇老师又溯源了。
0: 嗯，是的，我看这次他是去到哪里，去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1: 嗯，
0: 我跑到那边去哦。那很多朋友如果说想要的话啊，那这一次呢就是他在哪儿，专家团队在哪儿啊，就是人家呢每一件都会附带一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这个权威证书，给大家一些承诺。什么承诺啊？你看，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想要的话，朋友们啊，我们这真的是比什么都要真啊！如果你想要，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1: 除了回复绿松石之外呢，如果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呢、嗯、也可以扫码进去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周六下午3点的见面会，好吗？
0: 嗯，是的，在这里等候着各位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出行啊，果不其然啊，过了半点放学的阶段到来啊，这一下啊，这咱们路网结构格局打开啊，不论是锦江路、珠江路，还有跑到进红谷丹核心区南站二中这边，瑞银路、雅苑路啊，包括现在靠近到啊这个沙井路，以及现在像是这个翠苑路到中环路啊、金融大街啊，都开始迎来啊放学阶段的一个高峰出行车流啊。那有的学校啊这个错峰放学啊，倒是呢提前搞定啊，但绝大多数可能还是在半点左右啊是进入到一个放学过程啊，包括现在的豫章路啊，包括现在啊这个在咱们的这玉泉全岛啊，现在湖滨东路啊，以及像这个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学校周边区域路段啊，是包括在高新区也要注意啊，这咱们附近的学校门口的出行点位啊，这个现在也要经历到这个放学阶段到来带来的一个出行车多堵情啊。那么其他的这个环线一圈高速路啊、快速路倒是流量还没上升那么明显啊，依然南一环、东一环有出行空间，但是皇家湖立交像小雷啊，这5点钟的提醒。不过这边的车流呢率先上升，是有一定缓行过程的哈，大家呢注意耐心通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39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53米，上饶的上饶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8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这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商城啊，这里面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

0: 你好，
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城区路面的出行车流，行车状况啊，目前三大这个南北纵向的快速路干道车流呢已经上升比较明显了啊。红渡高架的北京路上空啊，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啊，以及像西环啊这边黄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啊，出行呢都有车多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赶紧备好小心。红灯高架下桥到九州高架沿线啊，目前呢也需要注意车多挑战。另外呢，像现在啊，这个咱们的火炬大街、高新大道，包括现在啊，这个在老城区沿线啊，这个咱们现在的一些学校的这个出行周边啊，目前呢也还要继续负担啊，这个放学还没搞定的这些通行车流啊，包括红谷滩啊，现在的风和大道、凤凰大道啊，这个此刻来看的话出行车多啊，那不仅是咱们这个下班的这个上班族们啊，那咱们还有这些很多过路的家长啊，所以对这些道路上啊就会添加一份紧张。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关注到高速路况，修道高速的隧道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还有修道高速的沂绥南段，这个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是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还有遂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余方向是临时管控，364公里处遂川五斗江站附近，这个遂川宜春往遂川方向是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分流至遂川五斗江站下高速。还有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这水源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432公里处，水源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实施主线截流，将车辆分流至水源站出口下高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

0: 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白露时节，天气转凉，气候干燥，这养生呢重在养气润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提醒了，这个饮食上啊，可以多吃一些像这个吃梨润肺还有芋头健脾，莲子安神，这些呢都是白露时节的养生好食材。要少吃寒凉水果和冷饮啊，避免损伤脾阳。这每天早晨喝上一碗这粳米粥既能够去预防秋凉又能够和胃补脾。
1: 心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来说说理由。
3: 看一下我们的群里面小伙伴的留言哈。
0: 是这个平平说，哎呀，中年人还是别参加同学聚会了吧。
3: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他强调，特别是初高中的，不然回来容易感情出问题。
3: 怎么的？还妻离子散了呢？怎么曾经的故事有挺多呀？看来这是
0: 怎么的？初恋全在那里边是吧？是这意思吗？
3: 那不单单是初恋了。
0: 那我觉得这倒是个试金石。来看到陈卓留言说，不期待，混得好的都是去显摆的，混得不好的都不会去。哎，那这个问题我就有点想问了。那居然混得好的都没有去，那混得好的扎堆了，那他们谁显摆给谁干？互相显摆是吧？然后这个说，哎，我是个王者。那个说，其实我特别牛，就你吹来我吹去。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跟说相声一样的。
3: 就是大家还是那个感觉，是自己有自己的圈子。如果说是那个没有那么近的话哈，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话，感觉去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0: 是的，来看到，哎，
3: 说实话哈，
0: 说实话，
3: 你不去你同学的聚会，我觉得哈没关系。
0: 但是
3: 我们有一个线下的聚会，你不来就不太应该了。
0: 咱们有个主持人见面会啊，这个国家三明治都发到群里了。
3: 是，就是在本周六的下午3点，是在这个广场南路的京东电器的八一广场店。
0: 哎，
3: 然后会有我们的交通1054的雷鸣老师，以及潮台969的千玺和精灵哦，3位 DJ 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互动。
0: 是的，
3: 主要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3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提前抱团打卡。
0: 是的。那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要怎么参加哈，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3个字，见面会，对吧？
3: 对啊，是见面会啊。因为你知道在见面会现场哈，会抽出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 Joy 套枕。
0: 天哪，
3: 反正就是它有点那种现场。

0: 啊，会有一些小互动、小游戏啊，还有一些伴手礼给大家解锁派送，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本周六的下午3点，我们在这个广场的京东电器这个八一广场店的线下见面会。
1: 嗯，
0: 因为它其实这一次的落地选址是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呢，是因为门店也是斥资了数亿珠宝打造的，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大型体验卖场。除了像家电之外呢，像家居建材都是一站式覆盖的。如果你正好是说家里面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不仅可以哎和我们一起打卡互动一下，也可以在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一些你需要给自己家里补充的东西，就是福利满满呐、啊，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三明治还问，哎，这个三点开始持续到几点？持续到几点呢？要看大家的这个热情了。
0: 是啊，
1: 大家热情非常高涨的话，我们可以。
0: 他们一直不会停。
1: 大家热情不高涨的话，那我们就早点结束呗。
0: 可高涨了，肯定的。
1: 好，期待各位啊能够见到大家哈。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小九九留言说，哎，
0: 你刚才看到刚才那个三明治下面又说了一句话吗？最帅的小哥哥是你吗？
1: 不是，
0: 最帅上面有两个人
1: 啊。
0: 你说的是左面这个还是右面这个？
1: 一般人家看到这张图都会这样说、
0: 嗯、
1: 左边那个最帅的小哥哥不是你，但是右边那个老帅老帅的应该是你。后来我每次说你这个老子不要那么强调好不好，
0: 哎，海报上都已经标好名字了好吧。
1: 嗯，好啊，写了的是吧？
0: 写了名字，
1: 真是的。那还好有悬念似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现实生活当中三位 Super DJ 长什么样子的话哈、
1: 嗯，
0: 和你印象当中就是那种自己有一个画像的话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去现场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差别。
1: 就去掉了十几美元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哎，
1: 啊，
0: 真实的样子就是那么美。
1: 对，我刚才那个图没有 P， 我跟你说没来得及，我当时一送人家已经发出去了。我说我要 P 一下，他说我已经发出去啊，那好吧，你赢了。
0: 我看一下，让我看一眼，让我看一下这个海报，
1: 看一下这海报，来，还好吧？
0: 哎呀，今天还是那么美，两个都是绿叶。
1: 怎么的，旁边两个看不到是吧？
0: 人在 C 位，当然是最美啦。
1: 好，那到时候期待能够见到大家啊！记住了，在下午的本周六下午3点啊，那个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见面会”3个字、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我来看看啊，大家讲的是，哇，这朋友发了这么一大段，这是有故事哎。我看看沧桑，
0: 为什么前面几个字你不念，就文字少你就忽略了吗？
1: 不是，沧桑留言说不期待同人聚会，他感觉就是一个炫富的。哇，是吗？你们同学聚会都是这样的吗？那我感觉那起码同学里面还出了几个富的，
0: 就是说明他的圈子应该都还不错、
1: 啊、嗯，这说明他们这个圈子一开始都不怎么富。
0: 哎呀，
1: 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个红鲤鱼留言说，他说之前很期待啊，但是呢，参加了几次聚会之后就发现不怎么期待了。理由就是他感觉现在同学聚会成了一种仪式，之前大家是围着成绩好的转，现在同学聚会大家围着混得好的转。毕业之后一直联系的同学，不参加聚会他也能保持联系；不怎么联系的同学呢，再怎么参加聚会呢，结束之后也不太联系。哇，红鲤鱼，我觉得你这段话，这名字太长了啊！我觉得你这段对话吧，真的是我念早了。
0: 嗯，
1: 我应该把他这个对话呢放在今天咱们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感觉他是一个总结性发言。
0: 嗯，然后就省了你自己总结要想文字了，
1: 对
0: 啊、是吗？
1: 就你这个文字你发出来，你让别人怎么留言？怎么
0: 以后不要写这么多字，
1: 就是
0: 不要让雷老师省到，好吗？
1: 就是别人留言，
0: 就是让他发挥。
1: 别的留言感觉就已经逃不出你这段文字的这个。这个界限了，你知道吗？
0: 不过我很佩服他、
1: 嗯、
0: 他应该是语音输入的吧，真的是手打的吗？如果手打这么文字、
1: 嗯、
0: 真的蛮花时间，很用心
1: 思，对，还蛮长的，
0: 是，
1: 所以弄得我不把你的名字念全我都不好意思，但我念不全，
0: 你没有念全啊，
1: 太绕了，
0: 你没有尊敬他、
1: 嗯、
0: 你没有尊重他，红
1: 鲤鱼鲤鱼啊，给
0: 念
1: 全了一下。
0: 那个见面会的时候一定要提议雷老师来念这个绕口令
1: 啊。那我要那个驴的玩偶有吗？
0: 这不知道啊，你问一下那个八一电脑这个。
1: 好，有很多的惊喜等着大家。现在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

0: 我刚在一蛋糕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蛋糕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在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城区路面像这个地面路段啊，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啊这个晚间通行啊，这个有一些过不去的点啊，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高新大道靠近北京路啊，这都是咱们真没料到啊，这个新学期开展之后啊，这个越来越展现实力的路段。当然呢，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咱们也都熟悉啊，的东一环西一环外加个沿江快速路都是北向南啊，目前来看的话往返的车流呢还是比较多啊，这看起来大家无论是长距离通勤也好，接娃放学也好啊，这几条主干道绕不过去啊，所以通行呢持续车多啊，这个大家保持注意。倒是南一环北一环啊，通过的倒是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南一环啊也有像红腾高架，这会儿下九州高架呢还在持续排队车多当中，不过总体的拥堵指数已经陆续进入到一个下降缓解的周期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不要太担心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当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啊，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6: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

0: 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卖出的这个好物呢，全部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这个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说理由。
4: 刚才大家给了很多的理由，但大部分基本上就是不太愿意去。
1: 截止到目前啊，感觉听到的都是不太想去的，
4: 没有说喜欢想去的。
1: 嗯，
4: 都是不期待啊。
1: 这个小可留言说，大学散伙饭是最后一次聚餐啊，就是后来没见过了，是吧？然后这个 GNG 说不期待啊，人家直接连理由都跟你懒得说了。
4: 你看，你说你的初中、高中都是这个聚会期不期待哈？
1: 是。
4: 你没再往前问呢，小学聚会呢？
1: 小学聚会、
4: 基本上好像现在大家和就是小学聚会的应该挺少的了吧？
1: 小学聚会，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联系方式他都没有。
4: 对。
1: 因为小学时候大家怎么联系？
4: 嗯，
1: 你总不能说我通过我爸妈联系他爸妈，问一下他们家孩子。
4: 哎，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会有一种东西叫通讯录、同学录，
1: 对，
4: 对不对？然后那一年就是今年，我儿子不是小升初吗？
1: 是。
4: 他毕业的时候问他，我就说，因为我很好奇现在小朋友会不会
1: 写不写同学录是吗？
4: 我就问了他一嘴。哦，我说你们这个啊时代的小学生毕业的时候还流行写同学录吗？
1: 嗯，
4: 说有啊。我说那为什么我没看到你写呢？他说我不喜欢写，我懒呢。所以就是不排除有像我儿子这样的小朋友出现，对不对？
1: 嗯，对。
4: 所以那他们的联络方式真的是只能靠家长。
1: 对。
4: 要么就是他真正玩得好的话，会有这种小天才呀、
1: 哦、
4: 手表就是加朋友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4: 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加了他自己这个。
1: 没错没错，
4: 是
1: 的，
4: 是
1: 不
4: 是？
1: 而且我们想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就即便是说你关系好点，问别人要个电话，可能很多人也是家里的座机，而后来座机都已经没有了，
4: 对，
1: 都已经变成了电话手机了，是吧？
4: 我现在都觉得我儿子那个座机可能都会觉得这是玩具吧。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4: 也不是说这是干什么用的，就只能说现在可能更常接触的是这种手机。
1: 是的，
4: 就哪怕座机接触的也没有那么的多。
1: 是啊，朋友们，如果说你还能就是找到一帮玩得好的朋友啊，那么咱们一起出去走一趟。
4: 是的、
1: 这一趟我跟你说，人家说旅游啊是最能体现出就是大家感情如何的。
4: 哎，就像花儿与少年是不是？
1: 你去试一试。
4: 那个综艺，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感受一下啊。这次呢咱们要去就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多彩贵州啊，双高五日纯玩团啊。这里呢首先给大家说到有很多的美景。这以前呢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看到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这一次的住宿也是升级了的，3天晚上4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哇，可以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去欣赏一下万家灯火。当然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像这个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这次咱们的听友福利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免票人群，还可以每人再减200哈。想去的话呢，趁着现在开始到9月25号这期间，成人价是每人2980元，那就赶紧大家报名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4: 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之所以

0: 会有这种所谓的聚会，
1: 怎么说，
0: 其实也是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基本上在我们今天这个同学聚会上都是不期待，不期待。
1: 是
0: 但是小范围和你关系玩得好的话，那就时不时的隔三差五可能就会去聚会啊。
1: 没错。
0: 但你聚会的时候会有送礼物的环节吗？
1: 哎，
0: 不是不是说那种哈，
1: 吓我一大跳，
0: 不是说那种送礼，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呢、啊嗯，或者说去哪玩带回来一个伴手礼啊，这种送礼有吧？
1: 哦，
0: 是吧？
1: 有一年我们的同学聚会，他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全部交了一些钱，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就是每人弄了一个上面刻着这个字的，就是什么什么同学聚会，
0: 嗯、
1: 就每人弄了一件衣服、
0: 嗯，
1: 每人拿了一个这个小纪念物拿回来，对、
0: 嗯，
1: 起码就对这件事情做一个纪念，这种是有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带一个这个地方的特色东西哈，
1: 嗯、
0: 确实也是哎，表示我去过了，然后带回来一个纪念、
1: 哦。
0: 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不到这个地方，但又很想要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1: 那就是别人去的话，那你就让别人帮你带呗。
0: 对呀、啊，就比如说我们小薇老师这次呢，就是帮各位溯源绿松石了。
1: 嗯呀，那这个东西那真的是，因为咱们即便去了我们也不太懂。
0: 对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即便去了这个地方旅行、
1: 嗯、你不会挑，
0: 但不排除的是我们眼拙，
1: 是
0: 看不懂。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很懂行家，很懂行情的，对不对？那可挑得好的。
1: 嗯，
0: 但如果像我们这种哎呀就是喜欢但是又不懂的怎么办？那就是要找专门的人去做专门的事。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小薇老师哈，就是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这个邀请，然后呢会与这样一个特殊的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这个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帮各位去挑选这个绿松石。
1: 嗯，
0: 很多人呢对绿松石就是又爱又怕，爱它的独一无二，但是又怕圈子水太深挑不明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帮你去溯源之后呢，你就放心吧，绝对没有这种所谓的科技假象，完美的吊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品牌方呢更是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为大家做到这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不满意可以随时去退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绿松石感兴趣的话哈，那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3个字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然后会拉你进群，在群里面呢就会同步实况的告诉你这个进行到哪一步了，并且有专家在线帮你答疑解惑。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变化啊，现在给大家来观察的话啊，城区的行车干道基本上啊，这个已经开始逐渐的进入晚高峰的尾声啊，这个包括东一环在内啊，其实车流已经基本恢复的差不多了啊，包括今天的北京东路火炬大街啊这些点位啊，这还挺给面子的，至少今天不像周一的早间高峰那么啊这个车潮凶猛啊，老城区的路段流量呢也大幅改善啊，今天天气好呢还是。

0: 注意啊。所以说现在包括红谷滩一侧的城区主干道啊，现在流量的基本回归正常。学校附近的话，今天放学高峰并没有产生太大范围的车多啊。这个交警呢，针对每个学校都有相应的一个制定的这个一校一侧的这个学校的通行政策啊。所以说对于车流疏导还是有一把刷子。所以对于现在来看啊，城区的一个大体的车流出行啊，已经在回归平稳顺畅啊。目前来看的话，只是在红谷隧道拐到沿江快速路去朝阳的方向，还有西环怡园路胡同到长乐这一段啊，红谷十二亭这一段啊，现在高架桥面还有一定的车多情况，需要大家继续保持小心克服。那么另外呢，昌东大道靠近爱西湖南路啊，从爱西湖桥下到爱西湖南路这一段路口呢，也有这个车多等待信号灯放行。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学校放学时间可能是偏晚一些，比如说在高新七路这边的外国语学校啊，现在还有一些放学没搞定的情况，大家也要注意。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来关注到目前的九江天池路啊，由西往东用作距离是长达439米啊，还有上饶的上饶大道由南往北用作距离长达383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友全甩让，快乐现在到，下单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一说理由。我们来看到这里是，我看看之前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路况哈，这个园长说在南昌市的红城路西往东王府井门口，有一辆这个 SUV 开到了非机动车道，进退两难，后面电动车都被他堵住了。如果这辆车他是不小心开错了道，我能理解，但如果说就是想走所谓的捷径或者干嘛，你这样那就特别的不道德。
2: 嗯，
1: 啊，这把整条路都给堵住了，是吧？那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通了哈？那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能绕道行驶，咱们就绕一下啊。
2: 希望通了吧，不然已经20分钟过去了，还没通啊！
1: 太过分了，那就啊，真的是。好，来看，哎呦，三明治说，问题是我只想看雷鸣老师和漂亮的麒麟小姐姐。
2: 哎，这话说的多漂亮啊！
1: 是的，你这话说的也太漂亮了。
2: 到现场就说：“金林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1: 不是，结果到了现场，我俩往那一站，你看了个半天。哎，那两位老师来了没有？待会儿，我说怎么的？到了你不认识是吧？
2: 一到现场，两副面孔。我是千玺的迷弟。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说的是什么呢？这怎么的？
2: 大家为什么都喜欢聊串台呢？
1: 就是
2: 聊着聊着就聊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就是咱们这个话题，这怎么聊的？怎么聊？

0: 好的，弄得我都一下看懵了是，怎么突然发了一个人，然后说这比例怎么样？大家感觉配不配的？这怎
1: 跳过这一趴
0: 跳过
1: 吧。
0: 了，跳过了，看不懂，看不懂，你让我看懂行不行？好，来看到，哎，我觉得这个人讲的蛮好的，晚风哈、啊，他说挺期待的，哎呦，终于来了一个期待的了。他说想看一看当年那些一起逃课打闹的人，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
1: 我怎么感觉他现在是很好的样子，所以想看一看其他人什么样子呢？
0: 嗯，你想说当年一起打打闹闹，但我现在挺好，不晓得你们现在什么样。
1: 就很喜欢看热闹，是不是？
0: 好，再来看到小迷糊留言说不去，好多人早就没有共同话题了，坐在一起尬聊，还不如在家躺平刷手机。后面一点给你删了好吗？你在家躺平刷手机，这是那我感觉你这啥事都别干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是吗？
1: 哎，说实话，也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会这样做。就是我们明明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定好了，说我们
0: 怎
1: 在
0: 么的？
1: 哪一天挑一个地方我们去吃饭，因为这个餐馆就是已经种草很久了要去吃饭。
0: 但是
1: 但是结果，当我们就是
0: 到了那以后，
1: 到了那一天出门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在群里发信息说："哎，我怎么感觉今天也不想动呢？"然后另外一个立刻紧接着。哎，恰巧我也是这么巧，要不今天先别聚了吧。第三个人来说，好啊，改其他天吧。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就大家就是还没有去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大家非常期待说啊，我们聚会这一天要好吃好喝，然后聊聊一些八卦什
0: 天
1: 么
0: 哪！
1: 的。真正到了聚会这一天，我们定好时间这一天的时候，临出门大家全变卦了，
0: 好
1: 就
0: 吧，
1: 都回家了。
0: 我觉得你们这群，如果备注名，你可以写什么"懒人家族"啊，"鸽子王群"呐，什么
1: 没
0: 之类
1: 有，我们
0: 的。
1: 的名字可好听了。
0: 你敢不敢说出来？
1: 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那个群叫什
0: 哦，
1: 么名哦？
0: 啊，
1: 我
0: 那
1: 就
0: 也
1: 告
0: 是。
1: 诉你，大家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群就是一个快乐的魔仙堡。
0: 我听的那确实快乐，没有什么比躺平更快乐，是吗？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寻风留言说，心里一半期待，一半忐忑吧，想见老朋友，但是又怕聚会变成那种大型晒娃晒事业现场。哦，
1: 聊娃是肯定的，因为大家都到了这个就是有孩子的这个年纪嘛，但不排除也有就是喜欢享受自己个人人生的这种人哈。
0: 那其实我特别理解，像他这种，就是如果说大家去聚会，可能别人都已经是结婚生孩子，那有的单身的朋友可能就不想去了，那觉得是有点尴尬，因为聊话题聊不到一块儿，
1: 然后就是只在孩子这一趴可能插不上
0: 对吧？
1: 嘴。
0: 所以，哎呦，咱们往前推几年哈，朋友们，是不是当就是大家都没有结婚的那个年龄段，很多人很期待同学聚会，你发现没？就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就是
1: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
0: 同
1: 聚
0: 学
1: 会
0: 聚
1: 还
0: 会，
1: 蛮频的。
0: 对，就变成了那种就是还没找着对象的同学聚会里边找，啊，
1: 这
0: 就
1: 样
0: 属于
1: 子
0: 这种
1: 啊。
0: 的。对对对，等到后来陆陆续续结婚了，同学聚会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了。
1: 好像高中毕业的时候，我
0: 就点这
1: 记
0: 感
1: 得
0: 觉
1: 就
0: 没？
1: 是那个同学班级群里面，好像联络的，就是比如说高中毕业那个暑假聚会次数还挺多的。
0: 对。
1: 然后大学也有过几次，但是当大学毕业，大家要实习要上班之后吧，
0: 对，
1: 就可能就挺少的了。
0: 因为很多人后来就觉得，就是生活啊、工作啊，他比较忙，其实没有时间去找对象，或者说去了解一个人。啊，这时候同学就会一看，哎，其实哎，这个人还不错，觉得哎还挺好哎，然后就走到一起去了。
1: 也有可能之前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忙着学习，没有认真了解过。然后，就是大家已经有了自己正经的这个路线之后呢，就是已经有了正轨了，
0: 是。
1: 然后就可能开始可以就是细致去了解彼此。
0: 是，也有的找了对象的人呢，他不爱参加同学聚会，因为他觉得要么就是，哎，我有对象没必要去；要么就觉得我去了，我怕我觉得我对象找早了。
1: 怎么的呀？
0: 好，朋友们啊，马上就到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

0: 嗯，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好，继续看到朋友们啊，今天咱们聊到的话题。

0: 就是你期待同学聚会吗？说说理由。
1: 嗯、
0: 好，来看到这个岁岁留言说，已经不期待了啊，年少时的情谊留在回忆里就好了，这现实见面反而容易变味儿。
1: 嗯，最美好的东西就只让它随风吧，随风吧，留在记忆中就好啦。
0: 对，其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哈，我觉得他还蛮好的。那个朋友呢，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是读高中，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帮玩得很好的朋友，然后等到几年以后，就是他大学毕业以后，他不想去找工作，他想自己创业，
1: 嗯、
0: 他就联系了一下那帮好朋友，
1: 嗯，
0: 然后呢，那帮好朋友里面有的是也跟他一样还没找工作，就决定跟他创业，
1: 嗯、
0: 有的是觉得他的想法很好，人家就直接离职过来了、
1: 嗯。
0: 后来这几个人就一起开了个公司，不敢说一定做得有多好吧，但是维持下去了。我觉得当时其实还真是蛮感动人的。
1: 嗯，因为对于前途来说，大家都是未知的，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钱会不会打水漂，但是他的朋友就会来支持他，就真的很难得。
0: 对，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哈、啊
1: 嗯、
0: 综艺节目里面当时有一个片段，就是有一个人他去参加这个节目，他在那个节目里面表现了一段武术，就非常的帅气啊、
1: 嗯、
0: 后来他就是进行一个交流嘛，跟主持人跟评委进行交流，他就说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武术队的，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水平都很高，关系特别好。他说但是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因为就是很少有人看这样的演出，后来他们就解散了、
1: 嗯、
0: 就各奔东西、
1: 嗯、
0: 各干各的职业去了、
1: 嗯嗯、
0: 后来他们就问他，他说如果说我们让你晋级，你加入到复赛、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你水平很高、
1: 嗯、
0: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队伍组起来参加一次比赛？他说我不知道，我试一试。结果后来决赛的时候他们队伍就凑齐了。
1: 关键是这些人还蛮自律的耶，这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
0: 没有荒废这个专业，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再选，就是这么高强度的密集的去训练之后有可能就会放弃。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不再有这么高强度的自我的要求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就很容易再比划不上来。
0: 其实我刚才在跟你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少林足球》。
1: 哦、
0: 是不
1: 是也
0: 是
1: 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啊、
0: 对，就大家各行各业的，但是感觉都没有忘本、
1: 嗯、
0: 啊，就是知识情怀那么多年的那点东西还在、嗯、啊，就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朋友们啊，不管大家对同学聚会是否期待哈、啊、但是还是希望当年一起走过的、一起长大的那一帮人，咱们那些情谊都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心间、
1: 嗯、
0: 哈。好，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西陵，
0: 嗯，明天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用路距离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啊，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

0: 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厚德基因，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针对有家族遗传病史、备孕高龄夫妻，要做好遗传咨询和备孕规划。这夏秋交替，身体代谢快，调理的效果比较好。提前进行遗传咨询，还有基因筛查，能够有效的去规避胎儿遗传疾病风险，实现优生优育。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副，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不要盲目备孕，借助专业医生的指导，科学规避生育风险，守护宝宝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

0: 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在这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呢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建设西路从沿江中大道到府河南路西往东方向，以及昌东大道从爱心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 007

喝的眼眶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大腿失控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推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

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碎，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同时呢，这个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

0: 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

0: 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最近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欢迎各位去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吉安晴，23到32度，新余晴，22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坐落在庐山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有着海内第一书院的称号，很多人会好奇，如果放在今天它相当于什么级别。简单来讲，它的地位相当于古代文科界的清华北大，更是全国书院的模板设计院。唐代隐士李博在这里养白鹿读书，书院由此得名。到了南宋，朱熹来到这里重修校舍，登台讲学，还亲手定下学规，后来被全国所有书院官学参照执行，甚至成为整个东南亚古代教育的范。白鹿洞书院不搞刷题，师生藏于山林之间，辩论义理，探究思想。当年朱熹还专门邀请学术对手陆九渊前来开讲，不同观点同台碰撞，学术氛围自由开放。白鹿洞书院没有繁华闹市加持，藏在幽深山谷。千百年过去，这座江西的文化地标依然在诉说何为治学，何为初心。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穿梭在恋人们心和心之间，系着一条叫感情的线。
2: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3: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

0: 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品尚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干胶有品尚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这一次推荐的是戴森的吹风机，戴森吹风机好用，谁用谁知道。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而且最近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专柜卖2000多，平常商城要1998。但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平常商城是1998，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在这里呢，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我们的贵州纯玩路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这一次呢，是真正的纯玩团零购物，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车，座椅非常的宽敞，甚至可以平躺，而且配备了充电接口，可以边玩手机边坐车，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有3个晚上是四钻酒店，有1个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这里有属于我们听友的福利价，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另外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那价格是怎么样呢？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那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可以说是3000都不要。那到底怎么报名？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或者呢可以拨打熊老师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0: 就算不算太高。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

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娇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看八大山人的画都会疑惑，线条寥寥几笔，画面空空荡荡，凭什么是顶级名画？其实看懂他的画风就读懂了他的性格，和其他画家满屏繁花层层渲染不同，八大山人主打极简风，堪称古代极简主义天花板。他画的鸟鱼石头造型简约，留白超多，看似随意，实则处处藏巧思。最特别的就是他笔下的小动物常常翻白眼，抬头孤傲挺立，神态冷清又倔强，这不是随意涂鸦，是他的人生态度。他一生心怀傲骨，不愿迎合世俗，满心心事不愿直白诉说，便全部藏在笔墨之间，寥寥几笔留白是看淡世事的通透。生于南昌，归于南昌，八大山人用最简约的笔墨画出了最有态度的人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Good night。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0元。

0: 九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是否还在停留不尽那飘忽不定是你给自己写封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
1: 好，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但是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以下收费站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S81修大高速一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对子前往大余方向，穗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临界线的68公庄、82公庄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路段， S81 修大高速一穗南段341公庄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庄加500米穗川五斗江收费站附近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432公庄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今天晴天，24到31度；九江晴天，21到30度；济南山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天，22到33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天，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天气热啊，很多人喜欢吃凉拌菜，爽口又方便。但是做凉拌菜一定要注意卫生，蔬菜呢要彻底洗净，最好有开水呢焯烫一下再拌。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案板和刀具要生熟分开，避免生活上的细菌污染直接入口的蔬菜。凉拌菜最好是现做现吃，不要在室温下存放超过2个小时。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早上的7:08，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大家两个小时在路上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但是呢，明显能感觉到这一两天这个太阳会更加的炽热，而且还稍微有点热，不过还好，这两天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出汗的样子啊，阳光明媚就很有这种秋天秋高气爽的感觉。接下来一直到周六都是这样的晴好好天气，温度也不至于太高啊，在这样舒适的好天气情况下，其实能感觉到今天早间高峰大家出门时间仍然是比较早的，就是大家已经养成了一个早高峰，尤其是送娃上学的家长们都是赶着第一波早上出门，出门以后就可以早点把娃送到，之后自己也可以避开早高峰的一个拥堵。各位机智的车友们啊，大家早间高峰道路通行都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农历的7月27，星期二。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新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将会在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这个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有任何道路上的通行的情况啊，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或者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看到了不文明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进行互动啊。路况呢可以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加入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加入大交通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啦。当然早上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的路上啊，现在已经看到道路上有出现拥堵的情况，或者说有看到这个不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那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一下啊。今天早间高峰要跟大家来聊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那天啊正好周末的时候去吃拌粉，然后有一家店，就之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自己很享受吧，很喜欢那个氛围的一家店。因为说实话，大家可能都觉得南昌拌粉味道我家楼下的最好吃，每家店味道都不会大差很多。其实它只要它那个酱油啊，就拌粉的那个酱油味道调得好，然后花生米是脆的，是新鲜的，其实味道都还是不错的。在哪吃其实都差不多。但有的时候呢，就你到一些那种老城区，比如我老去那个采矿巷那边，就是那种老的居民生活区，那边好像是南昌以前一个什么厂吧。然后在那个老生活区那边，其实说实话停车也不是很好停，也没啥人管，但大家就喜欢这种很有生活气息的氛围，在那个老房子底下几个老奶奶坐在那儿聊天。然后拌粉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亲民，我看了一下是拌粉是3.5块，光汤也是3.5块，皮蛋汤4.5块，这个价格就是很老小区，就很居民区。然后去买了一份包子啊。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的，先要在他那个路口有一家油条店买一份现炸的油条，然后喝点豆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一般来说现在就很

多地方买的那个豆浆很多都不是自己用磨豆子然后去熬的那个豆浆，都是用那个豆浆机冲泡的豆浆粉。虽然那个豆浆粉味道也不错，其实人家也没有什么添加，也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就是用了一点现代的这个食品科学技术嘛，让你喝豆浆更方便一点。但是总觉得就是豆浆就要喝那个淡淡的豆腥味儿，甚至我那天去的晚，最后还打到了两杯有豆渣的那个豆浆。就我记得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喝过没有，就是那种可能它过滤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下面还有那个沙沙豆浆的那个豆渣的那个豆浆，就喝起来就觉得那是小时候的味道。喝一碗那个甜豆浆最好还能是冰的，然后配一个刚炸的那个油条，那家店油条都是现炸，客人们都排队等着老板炸好然后直接就拿走，还配什么糖饼子啊，还配那个比如说配油条、糖饼子、麻圆，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咸饼，反正各种炸货吧，反正吃上就特别有那种小的时候回到老厂区去生活的那个气息。再往前走呢，它就是一家卖包子的啊，就是排队买十个包子啊，然后点上一碗汤也很便宜，然后再要一个拌粉，反正那家店的拌粉拌面我都觉得不错。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来了就很多朋友声名在外，都是说南昌拌粉怎么样，但实际上我自己观察了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真正老南昌好像还是更喜欢吃拌面啊。夏天的时候冷粉是比较吸味的，然后拌面是比较吸味。我们去店里面吃粉的时候就快9点多10点了，就发现拌面已经是没有了，拌粉还是有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更喜欢拌面多一些。我当时去本来也是奔着拌面去的，就我们当时就正常吃嘛。其实你说主要就主打一个吃一个氛围啊，早餐吃一个仪式感啊。你看全是这个咱们江西人或者说南昌标配的早餐，油条、糖饼，然后拌粉、瓦罐汤、小笼包，是吧？这都是老南昌啊，就差一个猪血汤了。好像猪血汤那边也有，就是标配的这个早餐。然后我就看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吃嘛，吃完了以后呢，就小朋友吃的比较慢，就我就坐在那儿观察旁边吃的很多的人，就要不就是咔咔一下子就把那个拌粉全吃完了。然后旁边有一位女士啊，一个小姐姐，可能我自己感觉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吧，对，就是中年女，中年女性，我个人感觉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然后她就一直在我旁边吃，我是咔咔的干完了包子、油条，然后拌粉、汤，差不多都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姐姐，因为她是闺蜜局，她是跟她闺蜜两个人去吃的那个拌粉。她闺蜜啊，可能感觉体型啊还是比我瘦一些的，一下子就把拌粉撕溜一下就吃完了，汤啊、包子啊什么的也挺享受的。那个姑娘就一直在那叨叨叨，就是啊吃两口叨一下，吃两口叨一下，大家应该见过吧？就是一筷子挑不上几根粉。我他们吃完走的时候，那个拌粉大概只消灭了，我自己觉得可能只消灭了1/5。他一直在吃，他没有停，但就是每一口都特别小，所以那个姑娘就非常的瘦，就是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身材。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饭量的不同，你不能说哎，这姑娘怎么地，但人家可能就是饭量这么小。你放眼望过去，很多小姑娘她可能就是一碗拌粉吃个两三口，哎，姑娘就说吃饱了。但我们属于吃完一碗拌粉，我一般早上不吃拌粉，因为光吃一碗拌粉配个汤，我11点就饿了。就是我感觉那玩意儿也不咋顶饱，一会儿就饿了，所以我的一般正常饭量是一碗拌粉配个皮蛋汤，然后还能再加个糖饼。然后平淡人生说我的饭量比他还大，有的时候要不就是配几个包子吧。就是如果我能吃的情况下，就是要看我一般来说，但也要看每个人的这个吃饭的习惯。我习惯是一天两餐，就是我会把三餐并到两餐。比如说我吃完这个，我中午肯定是不吃了啊。但如果说我早上就是吃一个拌粉配一个皮蛋汤的话，我大概可能中午还能再感觉到饿，还能再吃点，但我再加一个糖饼，我就能坚持到晚上再吃。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但对我来说，像我现在很饿的一个状态，吃一碗拌粉配一个皮蛋汤再加一个糖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对我来说是正常饭量。就或者你看，这是我们南昌人的计量单位，就比如说北方人就一顿能吃几个饺子吧。我们家小朋友马上5岁，那天我妈自己包的饺子啊，她一顿能吃15个。我觉得真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啊，也挺离谱的。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的饭量比他们大，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叶先生说，他说我们俩饭量差不多，感觉没做什么体力活，消化不了更多食物。
好多朋友都说自己的这个饭量就是正常饭量啊，一顿一个饭一个粉一个汤，那就真的你们都

不是很能吃啊，我觉得我这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正常的饭量吧。我放眼望过去，反正能跟我做朋友的都能吃得完你的粉一个汤。就我朋友里面没有小鸡胃的，就看到他们就是如果说吃的特别少的，也有，但他们平时吃零食就比较厉害。这是女生啊，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形容自己的饭量，但是啊，这个饭量是用一碗南昌拌粉为计量单位来描述一下你的正常饭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是像刚才说的，有些小姑娘啊，一碗南昌拌粉都吃不完，可能只能消灭一碗。我的饭量就是三分之一碗南昌拌粉，哎，这可以是你的回答，也可以是说我的饭量是一碗南昌拌粉加十个包子再加一碗汤或者再加一个油条，哎，可以帮我们来概括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1054大交通群来说说，描述一下你的正常的饭量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农业农村部表示，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16 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9月6号，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AI 短剧制作价格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预计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 138%。 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近 70%。海口书卷局表示，对已经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住房商品住房待遇，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河南省推出15项支持措施，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城市更新行动提供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西湖大学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也就是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是国内首款凭借 AI 辅助研发而获批上市的原创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治疗。湖南省支持符合条件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有效期为5年。资金方面，坚持产权人出资为主、财政奖补为辅、社会资本补充原则，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按程序申请有关政策性资金。西安咸阳机场今年暑运累计起降航班6.27万架次，运送旅客936.4万人次，运输货油5.8万吨，客运量创历史新高。近日，新疆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公告，提示广大游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奢侈品行业头部品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显著涨价潮，即便调价幅度也相对较温和。相关内部人士表示，今年以来还是有不少产品和品牌调整过价格，但像以前那样的大幅高频涨价的情况有所减少。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江西明确城市绿化严禁跟风引种网红花草，大面积铺设无功能草坪。江西旅游景区食品抽检结果出炉，截止当前累计完成抽检1328批次，覆盖24大类食品，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农兽药残留、重金属及微生物等核心指标，合格率为 99.7%。 九六号瑞金开往延安的高3998、高3995、高3998次列车正式首发。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方向列车开行，两地实现双向对开。列车穿行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将瑞金和吉安紧紧相连。据了解，高3998、高3995次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干线北、吉安西、峡江、丰城东、南昌西、共兴城、武汉东、西安东等站点，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9月6号17点，赣江南昌段水位已经达到21.46米。记者了解到，四次洪水是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9月4号在中游吉安站形成。洪峰过后，赣江干流水位整体呈回落趋势，但沿江低洼地区仍需加强防范。近日 G1535 潮州至南昌高速公路南丰干闽界至南昌段设铁互通工程发布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国家级高速大通道前期工作全面落地，项目即将进入实施性的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动工建设。2021年以来，南昌青山湖区统筹推进13个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项目，大力扩充基础教育学位。在新增学位供给方面，目前已有7所新建学校完工投用，累计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1.14 万余个，有效覆盖城东片区11个新建小区，精准配备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教育需求。

国家药监局发布30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其中包括标示为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共计23批妥布霉素第三米松滴盐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项目规定的涉及性状、力度和无菌。甄世明相关负责人在线上媒体沟通会上向记者表示，此次公司被通报的产品共计10个批次，公司召回的并不只有10个批次，市面上所有甄世明生产的妥布霉素第三米松滴盐液都进行了召回。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一起关注到的国内和省内消息部分。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

0: 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连线小雷同学打探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咱们今天周二的早间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那礼拜二的话哈、这个一大清早没有周一啊那么慌张啊，大家呢现在呢切换到出行状态还比较自然啊。今天天气呢也是极致的晴好，应该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吧啊。八点之前目前路况呢还比较轻松，当然呢，环线一圈高架已经有早起的朋友开始啊，这个提前占位置了啊，包括解放路胡同立交的上空、九州高架的豫章桥，还是要提前做好关注啊。目前的话，覆盖的路面啊，车多缓行的路面啊，不会太长啊，大家备好耐心，足够通过啊。但是啊，这个大家呢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啊，半个小时之后高峰出行车流可能就要出现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嘞，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市路况啊。目前在九江的105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甘州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325米，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最近的这天气啊，真的很非常适合去徒步去逛街，那出门肯定少不了一双舒服又好看的鞋子。要说到出街率高的鞋，鬼冢虎必须拥有姓名。今天我们的干胶有品商城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爆款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都可以选择，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是有47种配色，随便挑选。干胶品商城上线的活动特惠价只要284.13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鬼冢虎它我觉得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舒服，它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它的这个回弹力也很高，而且不磨脚。像我是一个脚特别容易被磨，因为我的脚后跟特别敏感嘛，就特别容易被磨脚，但我穿它哪怕是买回来的新鞋一点压力都没有，越穿越好穿，而且越穿越透气越松。它是属于那种穿一穿它那个皮子特别有柔软程度很高，很有韧性。我觉得鬼冢虎的鞋就属于那种越穿越舒服，越穿越合脚。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人啊会把鬼冢虎的鞋当那种一脚蹬，就是秋冬季节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拖鞋来穿，很方便，你出去遛个弯遛个狗倒个垃圾都很方便。但是它在这个很休闲同时又很百搭，它很时髦，裙子呀、牛仔裤啊，甚至是配西装，它都是搭遍所有场合，这就是鬼冢虎设计的魅力啊。现在这款非常舒适百搭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商城上线特惠价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活动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到干胶有品商城来选购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同时，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像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Coach 的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Coach 还有 Miu Miu 的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单一站式搞定，甚至还有施华洛世奇的这个水晶首饰啊，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手慢无，赶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是五折拿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吧。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

0: 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1929。华尔街为何在1929年轰然崩塌？全民杠杆，信贷狂欢，官员与银行家暗中角力，谁才是大萧条的真正推手？当擦鞋童都在推荐股票，中产借钱炒股时，美联储为何按兵不动？那些站在权力之巅的银行家是拯救者还是纵火犯？答案藏在1929尘封的档案中。纽约时报资深财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耗时8年深入挖掘全球一手档案，首次公开纽约联储1929年机密会议记录，通过融合私人信件、庭审档案、未公开回忆录等珍贵史料，他将摩根、米切尔、利弗莫尔等金融巨擘的命运与内心世界进行了全景式还原。从繁荣巅峰到黑色星期四，从旧市崩盘到国会听证，亲历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这不仅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华尔街灾难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杠杆与盲目自信的当代预言。作者将1929年的极端案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读者看透历次市场泡沫背后的底层逻辑。读完它，你将在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中多一份理性与从容，在历史的重演中提前嗅到危机的气息，因为1929年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一寸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5: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 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早上的7:4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周二的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交通早高峰道路上所看到的不文明违法行为和现象，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桥通群。我们也来看一下听友跟我们反映到的这个道路上的不文明的情况啊。妮儿在37群啊反映到了一辆这个老头乐，这个老头乐非常离谱，就是一辆加装了行李架的老头乐，在英雄大桥上，他说这辆车呢是随意变道不打转向灯，他没有转向灯，可能就他也不知道转向灯是啥怎么用，毫无安全驾驶意识可言啊！这样的老头乐还走在了英雄大桥的中间车道，真的很夸张。然后 CN 同学是说到在迎宾北大道这边是看到有追尾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要留意一下这边的一个道路通行啊，南昌大道啊，南昌大道这边是有一个车多拥堵的情况，那么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哦，这边是有事故在匝道上，南昌大道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空格说，在南昌的双港西大街西往南上一环的高架处，有一条猫或者是狗，可能是被撞坏了，然后躺在路中间，他说能不能来环卫车辆清一下，这个确实感觉挺不舒服的，大家看到的话也会挺揪心的。我好几次，我前两天还周天的时候，就在青山湖隧道，在那个导流线的位置，正好在实线的那个位置，也是看到了一只狗狗，可能就真的是大家车速比较快，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平常在高速上通行，在高速上通行，肯定是以就不要去随意的去比如说去猛踩刹车，这肯定是不安全的。其实，在城区进入匝道啊，或者说在这种高架环线上，其实也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驾驶。当然，尽可能的还是要注意观察，保持观察，保持警惕，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好，早上的7:03，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也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了，我们本周六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非常惊喜南昌听友专属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超台969主持人千玺和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和大家见面了。本次见面会呢，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这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重点记好本次见面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时间就在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地点呢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平时只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走出直播间，零距离和各位听友面对面互动，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就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喜欢我们电台想近距离偶遇主持人领取专属粉丝福利的听友们，不要错过这场线下狂欢啦。现在啊，就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周六下午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我们将会在见面会现场抽出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 Joy 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不要错过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7:03啊，刚很多小伙伴说到事故还挺多的，道路上的最新变化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的是此刻道路路面出行变化。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道路上出行格局并不算紧张啊，但可能是这起太早了吧？啊，这有的司机朋友啊，那目前呢还有点这个也迷迷瞪瞪的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很不小心啊，这个路面上已经有这个事故报告啊，这个西环。 已经开启车舵，封长愣互通啊，这边封靠近到前湖互通啊，这边的一个南向北车舵排队已经开始显现啊，需要大家着重注意备好小心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在现在的九州高架啊，不论是去长安大桥还是去这个豫章台啊，这个古建筑，那么从桃花南路汇入进来的匝道呢，都面临啊较长距离的一个车舵排队，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还有包括红豆高架过火车站东广场啊，这些路段也是陆续进入到一个车多情况。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更多的一个意外堵情，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目前九江的港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03米，杨林永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赣州的化工大道东向西拥堵252米，上饶的五三七大道西向东拥堵572米，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67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月天气凉爽，适合术后休养调理，是妇科微创术后恢复的最佳季节。相比于酷暑寒冬，初秋温度适宜，伤口不容易出汗感染，休养舒适度更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做过腹腔镜、宫腔镜微创手术的女性，术后不需要长期卧床，做好保暖，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而说到这个天气转凉啊，你的鞋换了没有呢？想要来换一双什么样的这个鞋呢？那么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的这个好鞋了。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奥莱直发的鬼冢虎，他们家非常经典的百搭爆款运动休闲鞋，两个款式啊，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都可以选择。你不管是想要平常出门遛弯穿啊，还是说你想要正式的场合出去拍照、出去旅行穿，接下来十一假期嘛，想要给自己配一双又轻便又百搭，一双鞋就可以搭遍你行李箱所有衣服的鞋，那就必也买鬼冢虎。两个款式加起来有47种配色可以来挑选。赣交优品商城上线的特惠活动价只要284块1.3毛，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这鬼冢虎的鞋子真的很舒服，旅行逛街上班通勤，平常遛狗遛弯骑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回弹力也很好，支撑度也足够，而且它很透气，不管是它鞋底的这个透气孔，还是它本身的这个皮革，都是非常的透气很松软的，搭配上更是非常的万能。经典的护扎款，复古潮流范儿拉满，很适合秋天那种美拉德色系的穿搭，运动啊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双双在线。今天这款鬼冢虎运动休闲前舒适百搭，现在的上线福利价只需要284块1.3毛，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最后提醒大家，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在商城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呢，我们今天不光是可以买到这个赣交优品商城奥莱仓直发的鬼冢虎运动鞋，还有很多的大牌好物，其中呢大牌好物同样可以享受50%的特惠，像这个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芬迪、Coach 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 还有 Miu Miu 的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赶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新式大牌统统是50%拿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赣交优品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好物。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总有人说白蛋白不仅是救命的药，平时吃点白蛋白还能提高免疫力，对身体好，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活中一些人把白蛋白当作高级营养品，身体虚弱，术后恢复慢，食欲不好，体检发现白蛋白偏低，都希望通过输注白蛋白补身体，提升免疫力。免疫系统涉及免疫细胞、抗体、细胞因子及多个细胞和组织，白蛋白虽然可能参与其中的一些生理过程，但血清白蛋白水平并不是衡量整体免疫功能的专门指标。看到白蛋白偏低，不能直接得出免疫力低的结论，也不能一看见白蛋白降低就输注白蛋白。白蛋白在临床上有明确用途，但这些用途都用于特定疾病背景和治疗目标，并不是为了给普通人补身体或提高免疫力。白蛋白参与维持血容量、运输多种物质，也可能在某些特定感染中参与宿主的防御。但白蛋白具有一定生理和免疫相关功能，不等于静脉输注白蛋白就能够普遍提高免疫力。白蛋白用的是特定临床场景的血液制品，需要由医生结合疾病类型、循环治疗和治疗目标决定是否使用，不能作为日常补品或增强免疫针。
7: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9: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0: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7: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2: 我是林可。
1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3: 我是小雷。
1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4: 我是菲菲。
1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5: 交通咨询，
16: 路况服务，
1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早上的7:5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和我们来继续的互动交流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就是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分享，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好，交通在线呢，交通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尤其是今天早间高峰，不少路段还是有事故发生啊。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南昌大道下迎宾北大道这边也是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哈，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今天早间高峰，好多朋友也是在火热的跟我们聊互动话题，但我怎么发现我一举例，你们就开始在关心我的饭量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让大家，不是让我已经说过了。一碗拌粉来描述一下你的正常饭量，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说过了啊，我的一碗饭量是拌粉配皮蛋汤，还可以再加个糖果。然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的饭量比他们大，我吃一顿我能管一上午加一下午呢，管半天呢，一天两顿的饭量，我觉得这算比较正常吧，不纠结。但我觉得能吃是好事，是吧？这个农民伯伯的粮咱们都没有浪费，多好。当然每个人饭量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甜蜜老张啊，他说今天的早餐量给我们直接晒图了。对，这就对了嘛，直接给我们出图了。昨晚折腾不止，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对，我觉得有的，因为可能我也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饭量大，就纯粹是觉得自己特别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觉得吃啊，真的就大家说各种不良爱好，很多人有各种爱好去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吃真的是可以讲这个罪恶程度最低的一种犒劳自己或者说调剂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吃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美食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嘛。他是吃了一笼包子，一个汤，然后一碗拌粉啊，这个拌粉感觉分量就是正常饭量。其实你没发现吗，南昌拌粉已经是标准化了，分量是多少就是这么多。这个老张说他坐在我对面旁边的眼神也是这样说的。我感觉男人的正常饭量就是一碗拌粉加一笼包子加一个汤，哎，蛮正常的吧。反正我老公应该差不多是指这个正常饭量。我感觉我身边的同事男生也能吃，就至少一碗早餐来说，一碗汤粉或者一碗拌粉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而且他这份早餐才12.5块，要啥自行车，那估计那个汤包应该没啥肉。不过好像我发现很多这个老南昌地道的汤包都没有什么肉。好多朋友的正常早餐都是一碗拌粉加一个皮蛋汤，这怎么就是感觉每家店的那个汤拍出来的分量不太一样。哎，但这个可以，平台人生你发的那个肉末拌粉拌面感觉很好吃，它是一碗汤，然后配了一个银耳莲子汤，秋天很适合降噪啊。这是小雷的侦察机，所以大家的分量就是早餐的分量都差不多，所以我应该让大家说形容一下自己正餐的分量。正餐的分量来说的话，一碗拌粉加一个汤再加一个糖饼应该问题不大吧，不能叫吃的多吧。那当然这个说到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能够调节自己压力的好东西啊。很多人喜欢这个撸串啊，那么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绿松石。绿松石是那种蓝色，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是大自然非常治愈的一个色调。这个颜色呢对黄皮特别的友好，戴上立马显白一个度，配白衬衫呢职场干练，配汉服就是东方含蓄，哪怕一件简单的 T 恤有了这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会不一样了。这次呢主持人小 V 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与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特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云盖寺原矿加工厂，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很多朋友对绿松石又爱又怕，爱它的独一无二，怕圈子水深。高斯兰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吊坠也许是注胶的二代松石，但这次有中保协卢委员全程坐镇把关，每件成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协会的中心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更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起，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可以说不是全网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一对一选品，那抹惊艳3000年的云盖蓝等你来拥有。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 绿松石，绿松石就可以扫码进群了。继续有请小林同学帮我们打探八点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林。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八点整路面上出行表现情况。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现在来看的话，西环比较吃力啊，前湖快速路啊，果然是走在前方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由南向北哈、啊，这边的车流呢比较领先啊，小车队尾持续排到嘉沿路胡同啊，从这个前湖胡同一路。